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看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上集。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志明，
2: 姓农。
3: 哎，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2: 醒了！
3: 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明，要注意身体。
2: 姓农，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3: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2: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3: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2: 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3: 志明，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2: 谢谢，火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志明，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4: 志明，慢点。
5: 来来来，我扶你。
4: 哎，
3: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信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姓农，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4: 姓农，
3: 姓农，
2: 太好了。
3: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去看。

0: 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宇斌，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0: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2: 1922年7月，由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农与袁宇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3: 醒农，你回来了！
4: 哎呀，真是太好了！
3: 是啊，
0: 宇冰、志敏，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3: 醒农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4: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0: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4: 是啊。哎呀，但是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呢、啊。
0: 嗯，
4: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0: 是啊，
4: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0: 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4: 可是醒农，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3: 是啊，醒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0: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3: 好，
4: 这样，醒农、宇冰，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3: 好。
2: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4: 请进。是醒农兄。
3: 醒农，
4: 你终于回来了。
3: 你终于回来，
4: 想你呀、啊。
0: 志敏、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3: 醒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4: 是啊，
3: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0: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3: 甚是想念啊。
4: 醒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0: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3: 嗯，
0: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3: 嗯，
0: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4: 你有什么想法？
0: 志敏，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3: 那你想怎么办？
0: 于斌、志敏，
3: 嗯，哎，
0: 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3: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4: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3: 嗯，
4: 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3: 对，
0: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3: 太 太好了。

0: 志敏、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1: 好了好了，
0: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1: 好，
0: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2: 嗯，启农、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1: 对呀，
0: 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尽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3: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0: 好，我们散会。拜农、志敏，
4: 哎，
0: 你们留一下。
2: 启农，
5: 怎么了？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0: 拜农、志敏，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2: 嗯，好，好啊。
0: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2: 嗯，
0: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2: 谢诺，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0: 拜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2: 嗯，
0: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2: 好。
6: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7: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8: 往前一步，全部抓走，
9: 坚决不后退，
7: 不后退，
9: 打倒北洋军阀，
7: 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7: 全都给我抓走，全都抓走。
6: 就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0: 赵显能同志，快撤！
1: 刘小竹、陈志奇、赵立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2: 咱们的宿舍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
3: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1: 那我也不能丢掉宿舍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3: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1: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志敏，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姓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姓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我已经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姓农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全力。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上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胡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中共南丰县委、南丰县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委员会、青岛广播电视台、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中共南丰县委组织部、中共南丰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微电影短视频分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绵阳微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吉林动画学院微电影微短剧微视频研究院、中共南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丰县融媒体中心、南丰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制作。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啊！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要再等一整年啊！所以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元王牌正线贴，让您先体验试效果更放心。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啊，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养润眼底、密蒙花清眼明目，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示：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成分的，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同时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做饭还不想太折腾，就爱弄点简单省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饭菜可以简单，它营养它不能含糊呀。您说天天吃面条啊，这个白面啊，那营养多单薄呀。而且叔叔阿姨们血糖都偏高一点啊，白面白米啊还真不敢多碰。今天呢，我给大伙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子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哎，咱们先说说这款这个全麦面粉吧，它用的是一种叫做子优小麦的麦子，这是专门培育的哈、这个富硒品种啊，而且呢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以后呢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一下就上去，所以平时啊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吃。再有就是咱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慢慢就不如以前了，有时候呢吃点东西觉得肚子里头鼓鼓囊囊的啊，不舒服，这膳食纤维啊，哎，还能帮咱们肠道蠕动蠕动，上厕所也顺畅多了。所以真的是大家赶紧把家里的这个精面换成咱们这个子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呢，这个刚才还说到一个这个不老梅的这个这个挂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啊，家里头加了这个，这他家里了啊，他这里头啊加了不老梅浆果，董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他被称作抗氧化浆果之王，因为花青素含量特别高，比蓝莓还高好几倍呢。咱平时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做针线活啊，一天下来眼睛啊干涩酸胀，花青素呢能养护咱们的眼睛，缓解视觉疲劳，常吃东西啊，看这个常吃这个东西啊，哎，您看东西就觉得清晰亮堂不少了啊。不光护眼，这不老梅啊满满的花青素还能帮助延缓身体的衰老啊。咱们上了岁数皮肤啊这个暗沉的，哎，这个皮肤褶皱长细纹的，哎，感觉自己没气色的啊，都可以试试咱们这个啊不老梅啊，长期吃这个不老梅挂面呢，皮肤也会变得非常有弹性。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在意的心脑血管问题啊，它也能辅助调理，帮助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弹性，家里的三高人群特别合适啊。换季天气变化大，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一伤风感冒，哎，抵抗力差者的货，咱们吃完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免疫力慢慢就提上来了。哎，市面上呢，这个就这么跟你说吧，子优的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可不便宜，很多叔叔阿姨都舍不得买，就算儿女给买了也天天是省着吃啊。但是今天大伙真是太幸运了，咱们节目特意跟厂家协商带来了一批宠粉特价， 啊，这个子优复西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8斤。哎，这个复西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老两口吃上一个多月啊！限时特惠，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多了没有了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短裤这个苦恼啊，今天帮你解决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老烂腿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随日随走啊，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探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

0: 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下集。
1: 1923年8月，赵醒农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再度返回南昌，传达会议精神，重新整顿南昌团组织。1923年10月21号，经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农被推选为委员长。赵醒农结合南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关注工人运动、推动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计划，调查与联络南昌手工业工人，援助全国学生总会，开展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南昌团地委先后在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一师等校建立了团支部，并在永修、清江和景德镇建立特别支部，发展团员。这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江西省团组织，也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2: 醒农，经过您的介绍，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激动啊，高兴啊。
3: 志敏，祝贺你呀。醒农，共青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提议创办地委机关刊物《红灯》，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我希望它是一盏南昌地区学生运动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
4: 玉冰说得好。对了，党组织要确立革命统一的方案
3: 啊，
4: 所以前不久组织安排我以化名赵干的身份去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的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2: 组织需要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3: 醒农啊，我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咱们集中力量的好机会呀。
4: 对，我想好了，这次我回来，我要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中去
3: 啊！
4: 咱们一起开设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
2: 哎，您也是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来的娃儿啊。
3: 是啊，
2: 不图稍利于己，无偿点衣结食，以充党费的共产主义信仰，志敏敬佩。
3: 您的清贫，玉冰怎能不知道呀？醒农同志，我们愿意跟您走。
5: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

0: 1924年，赵醒农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专门招收各地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中有不少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赵醒农、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为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正式成立，赵醒农同志任书记，邓赫明任宣传干事，这是继中共安源路况支部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力量。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五卅惨案发生了，赵醒农发动南昌3万多人举行集火，他们冒雨游行，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红色的火种遍布江西大地。1925年12月，赵醒农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大众舆论传播的不断施压下，赵醒农在被关押1个月后释放出狱。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江西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那天，革命工作者邓赫明急匆匆地来到了赵醒农的住所。
1: 醒农，
2: 赫明，你来了。
1: 你听说了吗？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马上要占领长沙了。
2: 看样子，我们将要掌握主动权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北洋军阀孙传芳气急败坏，他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还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查封了中共江西地委机关。
2: 什么？赫明，
1: 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军警密探到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部被禁止。现在南昌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 那又如何？我们岂能畏惧？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1: 我们暂时去九江避一下吧。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再出现一点纰漏，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2: 我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邓赫明，我命令你先离开，马上去到九江。你也要做好那边的联络工作，尤其是联络群众。我留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来善后，做好迎接北伐军的一切准备。
1: 醒农兄，一起走吧，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回来。
2: 本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就算我被抓了又有何妨？还会有无数个像咱们一样的人抵抗他们。 时间紧迫，我命令你马上出发。
1: 兴农兄，保重。
2: 保重，贺斌兄。
0: 1926年8月10号的下午，身染疾病的赵兴农尽管全身无力，但仍然坚持去明星书社处理紧急工作。行至百花洲，他便遭到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特务的绑架。
2: 走，跟上，
3: 快快快快点，
2: 走走走，跟上。
0: 这时特务发现了赵兴农，赵兴农发现有人跟踪，他在
4: 赵兴农
0: 飞速地奔跑。
4: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3: 赵兴农，你跑不了了。
4: 赵兴农，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带走！
3: 走走走！

0: 在狱中，敌人施加种种狡诈手段，残酷刑罚。想从赵兴农口中得到江西党团组织的情况，但赵兴农临危不惧，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情况，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保护了革命同志，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1: 赵兴农，你说不说？老实交代。
2: 还嘴硬，赶紧交代。
3: 想让我交代，休想。
4: 哎呀呀呀，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3: 下去。
4: 赵先生，赵兴农先生，赵先生受苦了。鄙人是江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刘焕臣。
3: 你
4: 久闻赵先生大名，
3: 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祸害苍生。
4: 哎，赵先生说笑了，鄙人有您说的这么不堪吗？
3: 你帮着北洋军阀欺压百姓，原本你可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你将一生无力用在了相反的道路上。你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一条走狗吧。
4: 赵先生，赵兴农，实话告诉你，上峰已经决定要枪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3: 你们
4: 只要在这个认罪书上签字，承认你宣传赤化、同谋不轨，并且告诉我们你那些同党都藏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不死，就可以生。
3: 呸！休想！任你皮鞭抽打，革命者鲜血不会白流。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北伐军马上就到了，你等着千万革命青年对你们的审判。
4: 赵兴农，不识抬举，那你就等死吧，给我往死里打。
3: 志敏同志，玉斌同志，我的好兄弟们，我想念你们。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3: 想念生我养我的南丰的父老乡亲。

也许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我自豪的是听到了百姓的觉醒之声，我们坚守着革命信仰，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

0: 保重。
1: 赵醒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有一个愿望，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一封遗书。
3: 遗书？
2: 你们这些敌人终究会被消灭，我死并不可怕，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战斗下去。血雨腥风又算得了什么？醒农愿以此生为国赴大义，我们的信仰铺就漫天的红霞，染红南风，我的家乡。我看到了美丽的杜鹃花又开了，它在风雨中绽放。我听到了下一代红彤彤的心声在为祖国歌唱。
1: 带走。
2: 鬼子手们，你们来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4: 赵兴农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群众得知赵兴农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北伐军第二次攻克南昌后，南昌20余万群众集会，沉痛悼念赵兴农和北伐牺牲的将士。1926年10月12号，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5期载文：悼赵兴农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27年4月22号，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在《红灯周刊》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追悼赵兴农、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

叔叔阿姨们呐，这个换季了啊，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的，头昏眼花的，脑袋发沉，脸色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血管啊，或者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危害啊，这是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呢，血管变硬变脆，常年堆积的油脂垃圾呀、这个在天气忽冷忽热的，让您的血管迅速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减退；重则突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啊。趁现在养护心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吃点杜康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哎，它是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这个配料也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

0: 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啊，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能安心服用啊。已经在咱节目推荐好久了，先说价格，杜康牌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只要24.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一天1块多，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冬啊，这个秋冬的这个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吧。
1: 兴隆兄，我是方志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我们想你，想你呀。在江西，你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呐，兴隆。姑婆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吞教生命及时休，天地人同仇，哀干将，逝水自难留，英魂飞渡惊梦醒，不见君颜见衣裘，雪花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革命英雄赵醒农同志的故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英烈精神传后人。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今天在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故事中，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1: 我们听到了是英雄都有信仰的力量，
2: 是共产主义信仰。
0: 谢谢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更续先辈的英勇壮举，
3: 用行动报效祖国。
4: 谢谢老师。
1: 向革命先烈敬礼。
5: 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这人一过了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啊，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严重的都控制不住了。赶紧用上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吧，它呢啊这个里边特别添加了很多种的中草药精华，专门滋润眼周眼底。这个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啥意思呢？您的眼周啊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哎，咱这个眼睛就不会出问题了。像很多听众啊这个一开始啊都不太重视，那咱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赶紧就重视起来吧。因为好视力里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周气血啊。那这个就这么跟您说吧，贴上之后眼睛明显清晰亮堂，舒服很多了。特别说一下啊，咱们今天购买好视力呢，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来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0: 02166。
1: 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左右偏西风。

前面经常给便秘的朋友推荐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啊，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老是胀的要跑厕所，焦虑啊的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啊！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一直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啊。哎。咱们今天这个华夏仙宝的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8块8直接体验一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不用您出一分钱。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它也不会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0: 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8: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9: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8: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10: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8: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冰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10: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8: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1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7: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阚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上集。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志明，姓农。
2: 哎，醒了，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3: 醒了！
1: 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明，要注意身体。
3: 姓农，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3: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3: 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1: 志明，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3: 谢谢，火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志明，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2: 志明，慢点。
4: 来来来，我扶你。
3: 哎，
1: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信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姓农，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2: 姓农，
1: 姓农，
3: 太好了。
1: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3: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宇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1: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0: 1922年七月，由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八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农与袁宇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

0: 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1: 兴农，你回来了！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是啊，
3: 于斌、志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1: 兴农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4: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兴农，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3: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4: 是啊。哎呀，但是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啊。
3: 嗯，
4: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3: 是啊。
4: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3: 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4: 啊，可是兴农，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1: 是啊，兴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3: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1: 好，
4: 这样，兴农、于斌，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1: 好。
0: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4: 请进。
1: 是兴农兄。
3: 兴农，
4: 你终于回来了。
3: 你终于回来了，
4: 想你呀。
3: 志明、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1: 兴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4: 是啊，
1: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3: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1: 甚是想念啊。
4: 兴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3: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1: 嗯，
3: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1: 嗯，
3: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4: 你有什么想法？
3: 志敏，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1: 那你想怎么办？
3: 于斌、志明，
1: 嗯，
3: 哎，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1: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4: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1: 嗯，
4: 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1: 对，
3: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1: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4: 那我们马上行动。
1: 对，
5: 刚刚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啊，26年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就要直接再等一整年。所以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机会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的也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这个眼睛问题拖得久了呢，视力越来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护眼功能修复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 润养眼底，逆门花明目舒缓，贴完之后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亮堂啊。那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部结束，现在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成分，可摘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只需一次治疗，安全无痛，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千元费用，仅收196元。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这个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前免费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方志敏、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6: 好了好了，
2: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6: 好，
2: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6: 嗯，新农、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2: 对呀，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尽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7: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2: 好，我们散会。拜农、志明、
4: 哎、
2: 你们留一下。
4: 徐农，怎么了？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2: 白农、志敏，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4: 嗯，好，好啊。
2: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 嗯，
2: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6: 谢诺，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2: 白农、志敏，
3: 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2: 嗯，
3: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6: 好, 好。
0: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8: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9: 往前一步，全部抓走，
10: 坚决不后退，
8: 不后退，
10: 打倒帝国主义，
8: 打倒帝国主义，
11: 打倒帝国主义，
8: 打倒帝国主义，
11: 全都给我抓走，全都抓走。
0: 这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6: 赵兴农同志，快撤！
2: 刘秀竹、陈志奇、赵吕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6: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
12: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2: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社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12: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2: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啊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你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6: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7: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踏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 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

0: 绚丽梦想。
1: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2: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射媒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子弟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

0: 宠儿。静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3: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捡断最后一缕霞光。
4: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5: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

0: 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1: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0: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1: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0: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1: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0: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1: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0: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1: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0: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1: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0: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1: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0: 啊，敬爱的老师，
1: 啊，敬爱的老师，
0: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1: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
2: 幸福的春光？
3: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4: 梦想照亮中国，
5: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起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4: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5: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6: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5: 梦想照亮中国，
6: 梦想照亮中国，
5: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6: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5: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6: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4: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5: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6: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

0: 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1: 梦想照亮中国，
2: 梦想照亮中国，
3: 梦想照亮中国。
4: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

0: 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1: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0: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1: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摇，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1: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

0: 扬，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城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城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城，好服务在众城。更多活动关注众城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新闻一点绝，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

0: 负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那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有法律问题可以来向我们咨询，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呢，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咨询。好，我们的节目的开始来接一下，这是徐先生的电话，我们来看一看39的徐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徐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你问一下那个孩子户口的事儿。
0: 您说。
2: 他那个，我是双阳农村的，头三年他上学的长春完了户口取回来了，完了我想再取回，再想变回去，完了怎么个变，能不能还回去啊？
0: 啊，户口的问题，那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他这个户口就是迁移的问题，咱们能帮助他回答一下吗？
3: 嗯，你好。正常的话，户口迁入迁出是可以去操作的，但是这个具体需要哪些材料或者怎么办理，你得咨询一下你迁入的户籍部门和你迁出的户籍部门。正常可能那边得有一个准出手续，你这边得有一个准入手续，然后正常办个迁移，你户口就迁进来了。而且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农村户口可能还涉及到的利益比较多，有些村政可能他有户口迁入的时候可能村民这些还得需要咱们出一个承诺，就是后边集体土地的这些征占分成咱们不能

0: 享有，所以说这些你得跟村上这些把这些都沟通好，好吧？
1: 哦，
2: 能，也能回去是吧？能迁回去？
0: 对，能迁回去。只要是迁入迁出都准入准出，然后你村上也认可你继续回去就可以啊。
2: 他要不给我办，我找谁呀？
1: 你说什么？
2: 他要不给我办，我再找谁呀？
1: 啊，他不给办这个户口，这个不应该不给办的。这个户口，如果说孩子要是迁入的话，可以，这个是户籍部门。
2: 是我记得的。
0: 对，不给你办，你就找公安局呗。
1: 对呀，
0: 户政这不都是公安管吗？然后你现在问题是啥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农村户口不好往回迁？就我刚刚也跟你说了，可能涉及到后续集体土地征占补偿的问题。只要你把这个征占补偿放弃掉了，迁回去这些他也是允许的啊。
2: 哦，那我得啊，他不给我办，我找他去来着。他说不行，那你没的，他说要那个房照。我说刚走了这三年，他迁走三年，一个小孩他不到18岁的，哪有这些说的？他本身是那个本地人。
0: 你经常，对你经常跟他的上级部门沟通一下啊。你孩子的户籍不得跟着监护人走吗？你监护人在这边，你户口不让我往这落，往哪落，对吧？
1: 孩子多大呀？多大的孩子啊？
2: 16。
1: 对，那还是未成年呢。对，他是还是要跟着监护人走。那您这给您回答的这个是什么部门？是村里啊，还是落籍的？
2: 我到那个派出所户籍问的，他要那个家父母的那个什么登记证。
1: 对呀。
2: 还有身份证、户口本，还有那个房照。
1: 那按照他如果说在迁入的时候，那派出所说需要这些资料，您提供不就可以了吗？
2: 现在房子我没有房照了，我房子我现在没有，有房照没有房子了。
1: 这样，因为像这个落籍的一些问题呢，还是以当地就是您落户当地派出所的这些落籍啊户籍民警他回答的为准。他如果说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资料啊条件，您最好还是自己去办一办找一找。这样，因为毕竟是落在这里嘛，他需要什么条件你得满足啊，才能给孩子落，是不是？
2: 那好嘞，谢谢啊。
1: 好的，
2: 谢谢。
1: 好，徐先生，好，我们再会。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一些类似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像合同纠纷，或者一些消费纠纷、婚姻家庭、司法鉴定、交通事故等等医疗纠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向我们的律师咨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4: 你好，律师你好。
1: 你好，您请。
4: 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现在什么情况？就我们公司，我在这干了，我就是15、16年了，就是我再干2年多吧，我就能退休了。关键是现在前几天我们公司那边领导找我，他要给我就是协商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并且他说是那个给我补偿 N+1，让我签字，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当时没签，我说我考虑一下吧，我没签。但是我就现在想问一下，他这个补偿他这个合理吗？给我这个非要让我签字，你说这个字我也不懂，签是不签，怎么是签好还是不签好呀？你是这

0: 亲爱您的补偿，尹律师。
1: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的话，单位跟我们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给的补偿，咱们协商一致就是 N+1， 这是最高的。如果说你不认可他这个解除的话，那你正常就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他认为说是你的用工成本过高了，或者单位业务不好了等等一系列原因，他给你出具辞退的通知书的话，你是可以要2N 的。哎，这个2N 就是咱们可能劳动仲裁里边补偿的，就是赔偿的一个上限了。所以说是你考虑考虑，你看是说我拿 N+1 走呢，还是说我就想继续在这个单位工作，你也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好吧？
2: 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就是他是不是不能就是强制给我解除合同啊？这个再就是这个协商和强制，他领到的那个补偿，他是一样的吗？不明白呀。
1: 您现在在这个单位工作多少年了？签过几次劳动合同？
2: 就15年了，我们当时那时候就签一次吧。
1: 只签了一次劳动合同，你劳动合同签多久的呀？正常的话，最长不也就签10年吗？你15年就签了一次劳动合同，因为咱们有这个法律规定，你也可以回去再跟单位沟通一下，一般不会存在说这么长时间就签一次劳动合同的啊。因为如果你存在2次以上固定劳动合同的话，第3次以后签的肯定都是无规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甚至于说你可能第一次跟你们签的就是无规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你们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话，你没有重大过错，单位不能辞退你。单位不能辞退你的话，那你所以说是现在什么呢？你要想让他继续履行就继续履行，他没办法强制去跟你解除，除了说辞退你，没办法强制的给你 N+1 让你走。他辞退你，他得给你2N。就像你现在工作多少年了？
2: 15年了呀。
1: 啊，工作15年了，他要一次性给你补偿30个月的工资。就是他辞退你的话啊。
2: 哦，是这样。
1: 对。
2: 你
1: 手头有合同吗？
2: 我合同我放哪了？之前签过有，这都好多年的事了，忘放哪里了？
0: 10多年了，这合同可能也找不到了。像他这样的，尹律师，他现在合同可能现在手里找不到，也不知道他这个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合同，是不是可以和单位商量，看看当初的合同什么样？还是把这合同看看拍给了我们看一看？
1: 对，是的，正常你回去找一找，你要能找到的话，把你手头的拍给我们。你要找不到的话，你回去跟单位这边商量一下，因为单位这边肯定有抵挡，你过去拿个复印件或者拍个照这都可以，然后你把合同发给我们了，我们才能知道说是你后续的整体的这个赔偿补偿究竟是怎样的，好吧？
2: 行，我找一找，我看我找到合同之后，我想当面去找你聊聊，看看到底是怎么弄。你那个去哪找你啊？
0: 对，您这样，您现在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添加
2: 24634456。
0: 对，
2: 好，我记下了。
0: 对，
2: 好，
0: 合同在手之后，你可以把合同发过来，拍一下，我们给您看一看。这样呢，看看您是咱们能够要到这个 N+1 啊，还是2N 啊，还是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无固定的了？是不是咱们就可以不走了？这都可以的。
2: 行，好的，我知道了。好的，谢谢您了。
0: 好的，
2: 好，
0: 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遇到了像杨女士这样的一些关于劳动方面的一些纠纷，包括其他的像合同纠纷，还有生活中我们的一些消费纠纷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包括婚姻家庭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们的尹律师我们一起都能够看得到。好，再来看一看打进3个1的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就是啊，我一个好朋友嘛，他跟我借了30万，都得有3年了。现在就是我中间吧，我也催过，但是这不关系都挺好嘛，我也就是口头催的，也没有证据。 但是我

0: 近我听说吧，就那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是不是就过了3年就不能给起诉了呀？然后我就寻思，要是诉讼时效过来的话，我让他重新写一张借条，是不是那个时效就能重新算呢？
1: 对，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问题了，尹律师。
2: 嗯，你得看你们当时的那个借条上有没有还款期限。如果有还款期限的话，是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内你要诉，或者说是要跟他保留一个去跟他追索过的证据，从你有证据证明你跟他索要过以后又可以延长3年。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如果你借据上没有写还款期限的话，正常咱们最长的保护期限是20年，但是也不建议你拖得太久，因为人的这个履行能力可能随时都在变化，你有的时候这个钱你放的时间久了，一者是你以后真的去诉你证据不好去举了，二者是他个人的履行能力变化了，可能你这笔钱最后也会落空了。所以说是尽快去走程序，尽快去诉，如果想要的话。因为你说你现在就是这么多年了，他要是真的想自动的给你履行，肯定也还差不多了，但是他一笔都没履行，就说明他没有主动履行还款的这种意愿，所以你迟早都得走诉讼，好吧？
0: 啊，那咱这个，我那个电话是多少啊？我那啥吧，我详细跟你说说我们这个情况，然后你帮我看看呗，实在不行我就诉他了，要不然我这钱要不回来呀。
1: 是刘女士，这样你可以记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这样看当时你们这个借据啊是怎么写的，然后可以沟通。另外如果说你要想到苏邦律所来呢，也可以提前打一个电话预约85671234，0431856712341都可以。
0: 哎，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记下来了。
1: 好，刘女士，
0: 谢谢。
1: 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 0431856712340，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来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来看一看打进3个9的这位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
4: 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吧，我老公是外卖骑手，干了快1年了，平台签的是劳务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哎呀，这两天下雨，我老公啊送餐中啊就是路滑就摔骨折了，住院花了4万多呀。平台说啊，我们是合作关系，不是工伤，只走意外险，赔了1万多，剩下的让我们自己承担。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真的不能认定工伤吗？平台就不用再给额外赔钱了吗？
1: 像这样，
2: 你好，是这样。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们合同是合同，但实质履行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用人单位，他为了规避这个就是劳动法的一些赔偿了，或者是社保了这些的义务，可能他们的这个用工成本比较大，所以他会跟你签一些协议。但是这个协议不是他名头写的说是劳务合同，他就是劳务关系。我们得根据他的实际用工方式去确定，即便说签了劳务合同，但是我受你单位的制约，有上下班打卡的记录，哎，然后有要求。

0: 就有员工制度，请假需要提前报备，然后如果迟到早退了，这些都有相应的罚款的话，那很简单呀，那这种你就是和我形成了隶属关系，我就是被你管理的，那咱们建立的就是一个劳动关系，然后你得需要这些证据去确认你们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再去认定我在履职过程中哎存在了这种事故的话，那我就是工伤。嗯，
1: 哦，那要是最终认定不了劳动关系，能不能直接起诉平台主张给人身损失赔偿啊？我大概能不能拿到点钱啥的？
0: 因为我跟你这样说啊，如果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话，那你这边就无论存不存在过错，相关的这个费用都应该由用人单位去赔。如果你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你可能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话也可能是雇佣，雇佣的话就得看咱们在这个受伤过程中过错占比多大。哎，如果说是咱们过错占比比较大的话，你可能只有小部分的能让平台给你赔。其实我们做过类似这种就是外卖啦、快递员啦这些的就是工伤的案件，所以你这个有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你最好是你把你线下的所有的材料拿着过来，然后我们给你看一下，如果能认定工伤，那你不是全部的损失都能得到赔偿了吗？不然的话咱自己再担个大部分有的时候犯不着啊。
1: 哦，那这里边我加微信，完了我去之前我联系你们，联系你们，完我把我的手机啥都带了，我想当面咨询一下。
2: 刘女士，对，也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我可以把苏邦的微信再和您说一下，是246-3456，您可以记一下。对，
1: 哎，246-3456哈，
2: 这样您手头的一些资料您都可以发过来，我们可以给您看一看。
1: 哎，好，
2: 哎，
1: 哎，
2: 好的，我们再会。
1: 好，
2: 好，因为现在呢，好多的一些工作环境不一样，这工作的形态呢，可能也都不一样。有的呢，像一些实体的，我有一些实体的公司，我去签约；而现在更多的呢，还有一些朋友是一些跑外卖呀，或者是滴滴呀，都是跟平台这样的一个签约。那这时候就不知道了，自己和对方这是一个劳动关系啊，还是劳务关系？那我属于工作单位的一个职务行为呢，还是雇佣的一个行为？这个都不要紧。如果说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工作期间受到了伤害，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电话来向严律师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周六和周日两天的时间播出嘛，节目之外如果说你要想继续的沟通关于这样的一些劳动方面的一些纠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合同纠纷、消费纠纷等等，都可以通过苏邦的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现在呢三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9、8581-5199。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再来看一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对，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吧干一点小生意，在我们这夜市吧摆摊，当时吧和一个商贩吧就发生了争吵，就对方吧就于是我们就打起来了嘛，对方吧他就先动手的，先扇了我耳光，然后呢我们就打了一拳打伤了对方，现在吧就说对方验伤为轻伤一级，现在他就反过来指控我说是这个故意伤害。警方呢就报警了嘛，警方说冲突双方都有过错，想问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和全部医药赔偿吗？问一下就是律师。
0: 你好，现在是什么呢？你给对方造成的是轻伤一，那对方给你造成的伤害大概是多大呀？有没有验伤结果这些？
3: 我倒没什么问题。
0: 你这边倒没什么问题是不是？然后你也说了，可能是他先打的你，是不是？
3: 是是，他先扇我的嘛。
0: 他先打的你的话，就不排除你存在正当防卫的情节。如果你存在正当防卫的话，轻伤一，我觉得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那你就是合理的防卫限度内，那你可能就没有刑事责任。 如果说是咱们超过合理的防卫限度了，说是或者说是对方已经停止实施侵害行为，就是对方可能要走了，咱们再去给人造成这种伤害的话，那有可能你要涉及刑事。然后这个的话，具体你们当时的这些情节，你们应该都是做了笔录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嗯，不行你就线下过来，线下过来咱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你当时这个过程，然后去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个涉嫌的面大与小。嗯
3: 嗯嗯。再一个就是说，律师，就是说对方煽动的时候能不能认定就我为正当防卫呢，免除我的责任呢？就是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需要跟你了解一下当时事发经过，以及有没有监控录像，以及是不是有证人，证人整体大概你了解到的他的供述是怎样的。
3: 哦，行行行，就说那咱们律所在哪，到时候咱当面再详聊好不好？
0: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直接导航过来就可以。嗯，
2: 对，张先生，哎，因为您提到了要认定这正当防卫，他一定是要有证据的呀。我们看看当时这个，对啊，监控啊，这个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证据，还有当时这个在报案的时候一些记录等等，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这样呢，哎，后续的可以继续的来看一看，通过您提供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料，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3: 好好，
2: 哎，好，张先生，哎，好的，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的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视频号上留言。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5: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 是以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

0: 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三部电话向尹律师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那如果说您关注了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2: 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三个九的吕女士。吕女士你好。
3: 哎，律师你好。
2: 你好，您请。
3: 就是我跟我前夫吧离婚有2年了，当时我俩那个离婚协议上约定，就是他每个月给我和孩子12000抚养费，然后住的房子也归我。但是他现在吧，他离婚就是半年的时候，他就把公司那个股权转给他那个他后找那个现任那个老婆了。然后现在他名下房子也没有，然后说也没有钱给我抚养费。我就想问问，像这种他把财产转移了，我能不能就是起诉撤销？
4: 律师，可以起诉。
2: 尹律师
4: 你好。可以起诉撤销。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有债务，然后他又以低价或者说赠与的方式把他自己的财产处分给第三人了，这个明显是侵害你的合法权益的，所以说是你可以去起诉他。甚至于说什么呢，你现在是什么孩子的这个抚养费这些，还有老人的赡养费了，还有一些赔偿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申请先预执行的，就是他的保护在法律上他的保护力度可能更大。所以说是还有就是你们当时财产分割的时候，其实对这个是怎么去界定的，比如走的协议还是走的诉讼？
3: 走的协议，就是我公司我俩一起奋斗那公司我没要，然后只给我房子还有这个12000的抚养费。
4: 房子现在落到你名下了是不是？
3: 对，但是
4: 可以，他这个转股份的行为不是影响到了抚养费的负担吗？所以说是你可以去诉他，好吧？
3: 那他现在名下他不是没有财产了，我就是想申请那个，能不能申请法院查他这几年那个银行流水呀，还有他支付宝微信记录应该是很大额的，我想查查他这个转移这个财产证据，然后我现在要求他就是重新分配，分给我一半，这样可以吗？
4: 其实我跟你这样说，如果说是你现在有线索能够证明你们在离婚的时候有一部分财产是没有分割的，哎，那你就提离婚后财产分割诉讼，你是可以要求的。就比如说是在离婚的时候他银行卡里可能有10万20万的这个存款，你没有分割。

0: 然后正常你要求分割一半是可以的，但是你前提是你得有这种线索或者证据。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在你那个就是撤销权之诉的过程中去查一查流水。你如果在那个过程中查到了相关的流水，那你相对比后边你想启动这个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你就有证据了，好吧？
1: 好的。那你们律所在哪个位置？我就想见面把我这个事当面咨询一下，具体说一下。
0: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直接导航就能找到苏邦律师事务所。
2: 李女士，
1: 好嘞。
2: 李女士来之前打一个电话，85671234预约一下。
1: 好嘞，谢谢。
2: 好，李女士，我们再会。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接一下这是打进3-1的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好，您讲。
4: 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工作吧，工作时间挺长了，10来年了，然后近期吧就是效益不好嘛，就商量我们说这个给我们调调岗，然后工资方面可能也有别的，就是这个就是大概是2个月以前的事了，然后跟我们商量，我寻思时间这么长了，我们就同意了，签字了，律师我们就签字了，他给我们换岗还有那个薪资下调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工作2个月之后不是下降一点半点，而且这个岗位也是非常非常难，和以前反正相比较来说，就是我总而言之，我现在就是如果我现在提离职还能得到赔偿吗？相应的赔偿吗？
0: 不太容易了，因为你已经同意调岗降薪了，虽然说调岗降薪是我们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但是你跟单位达成合议共同调岗降薪，你再以这个去主张就不能成立了啊。
4: 但是律师他就是我们签的那时候调的岗和我们现在的岗他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薪资和我们当时签的是不一样的。
0: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那你就得把你当时签的那个协议和你整体现在有的材料，你以前的薪资待遇这些你拿过来，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存在一些就是虽然当时给你允诺的但是现在还没做到，没做到的话，你现在这个和你当时同意调岗降薪有一个岗位和薪资待遇差的话，也可以以调岗降薪去走。你看你实质履行是怎么走的，好吧？
4: 行。那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律师，但是他那个我们当时签完了之后，他就回收了那些东西啊？
0: 你有拍照啥的没呀？
4: 真没有，就当时也没留那么多心眼儿。
0: 没有就去单位要，对不对？
4: 要是吧？
0: 你说我对，调岗降薪是我签的，正常那个材料是不是应该你留一份我留一份，对吧？
4: 行，我试着去这么做一下，然后到时候咱们帮我看一下。
0: 挺好的。
2: 对，
4: 好，
2: 这个、
4: 谢谢。
2: 把这个他当时你们签的这个能够拍下来，然后呢现在实际上的是什么样的，他两个不一样，这样可以把这当做证据发给我们律师给您看一看。
4: 好的，谢谢，
2: 好的，
4: 谢谢。
2: 添加一下微信是2463456。
4: 好嘞，
2: 2463456。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零四三幺。

0: 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在八月份呢，如果说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这个呢，现在联系苏邦的律师事务所，还可以预约一下首次免费咨询。那咨询内容呢，可以像是处理一些各类的私人借款呢，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有很多就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嘛，当时是出于信任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不予归还，可能电话不接，消息也不回，给你拉黑了，甚至是百般的吞尾。像刚才听众朋友说的，这有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过了，这该怎么办？那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那我们的苏邦律所是专门处理各类债务纠纷案件的。那不管您像一些私人的借款呐、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里的证据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的咨询了。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打进三个幺的这位钱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律师。
0: 您好，您讲。
1: 是这样，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想要问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我父母他这块有个欠款，就是40000块钱，还是2020年的时候借出的。
0: 嗯。
1: 然后吧，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别人，就是属于是我的一个舅舅吧。然后之前的话，就是因为老人赡养的问题，完了我爸跟我妈也就是提到过，说就是在饭桌上吃饭嘛，过年的时候。但是我们没之前确实是没有任何协议的，就说到说那个如果说你就是对老人好，因为我家这个老人是我姥姥归到我这个舅舅这块儿。他说对老人好一点是不是？完了，因为毕竟说当姑爷呢，可能就是我们这块能给的力就是少一点，人老人在那能过得舒坦一点，那意思是就这个钱就是不要了，但是也没有啥条啊，或者说协议呀、啊，反正基本就是吃饭的时候口头这么一说。然后现在吧，就是我老反正人也已经是没了，然后就想问问，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这笔欠款还能不能要回来？想问一下。
2: 你现在手里有条吗？
1: 最初的时候有个条，但是写的也非常简易，基本就是。
2: 那个条现在在了吗？
1: 还有，在家里边，但是没有我爸的签名，就我妈的名，还有我舅舅的一个名，也没有什么摁手印啥的，反正是也是亲属嘛。
2: 就是有欠款人给你签字落款，是不是啊？
1: 对。
2: 对，你那个条上边写还款日期了吗？
1: 没写，好像没写，非常简易，就是当时好像是2020年1月份的时候借的，就是有那么个日期。
2: 没有写还款日期的话，正常最长保护期限是20年，如果写了还款日期，是从还款日期届满之日往后推3年，所以说是你现在看一看这个条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啥呢？即便说是其他的，你现在这个诉我肯定是能诉的，因为毕竟借款真实存在嘛，对不对？就说是后续履行能力，咱都往后放一放，对吧？你诉你肯定是有诉权的，
1: 那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欠条上就是没写约定，说你哪年啥日期还款的话，还是可以起诉的，是吧？
2: 对，是的。
1: 这应该是没写，那我们回去还得细看一下。反正那个条挺简易，没摁手印能行吗，律师？
2: 可以，只要有他本人亲笔签字就可以，摁手印不是必须的啊。
1: 行，那我们回去先看一下那个条，要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考虑诉讼，因为这些年了也。
0: 对。
2: 好的，
0: 你可以记一下，对，记一下微信24634456，这样如果欠条找到之后拍下来给我们看一下。
1: 行，
0: 好
1: 的，谢谢您，
0: 好，谢谢女士。刚才尹律师呢给听众朋友呢是也说了，像这个欠条一直今天也是问了两次，我记尹律师问这个听众朋友都说的你这上面有没有日期啊，刚才呢也和听众朋友说了一下，那尹律师可能有的朋友就没有注意，就是我们可以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平时我们在

0: 欠条的时候，在写欠条，他这个就写，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归还，或者说经借到，但是并没有写某年某月某日归还，他两个的不同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写的时候是应该写有日期的好，还是说不写日期的这样的可能更好？这个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借条上你要约定了还款期限的话，其实相当于说对于债权人，是你必须到期了你才能去主张向对方索要。这就是说是可能我们时间利益上有一个让渡，然后可能债权人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到期了以后3年内你必须去追索，你不追索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但是你说律师，我们建议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你把这个还款日期写的，因为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债权人吧，他自己也容易忽视这个问题，不是说法律要给你横加阻拦的，让你就必须3年去做，就法律我们是想督促你尽快的行使你的债权，因为你如果这个条你过了10年，过了20年。就是过了20年可能你就受不了了，你过了10年你再去主张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就是就像这个听众咨询的一样，条我知道有，但条放哪了我忘了。你说你要是把这条原件都遗失了，你这个债权可能就因为你这个行为造成你就没办法去索要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有借款的话，出正规的条，就是可能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可以帮大家提供于借条模板，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正常添加我们，然后备注910的听众，我们免费提供给大家。
0: 对，
1: 我们上边的借条上边也有这个还款日期。为什么有还款日期？就是让咱们自己心里也有杆秤，哎呀，这个钱我得抓紧要了，哎，这个钱到期了，哎，这个钱到期三年以内我得正常去追索，我不追索可能以后这钱我就还了，我就要不了了，对不对？咱自己心里时刻也绷着这样一根弦儿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这债权就好实现，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不写这个还款日期的好处就是什么？好处就是你可能20年内你可以去要，但是坏处是什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可能你的证据会遗失，可能你放了这么久了，债务人可能借钱的时候债务人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的，然后等你在20年跟他索要的时候，他都疾病缠身了，他都没有还款能力了，那你说你做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是不写还款日期，可能你面上看着是觉得说，哎，那这个我可能不受3年诉讼时效约束了，但是实质履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比你就是写还款日期会更麻烦，有的时候咱自己就会把这个事儿松懈了以后可能后续实体权利就得不到保护了。
0: 如果说真的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符合法律这样的一个能够维护自己权益这样的一个借条，如果想要有的话，您不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免费发给您这样一个欠条的模板，您都可以留着备用，都是可以的。好，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来回答一个，这是微信平台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厨师，在厨房工作期间因为不正当操作我手被划伤了，现在医院是有正规的休假单，老板和厨师长催促我早日来上班，而试图诱导我说是我说明自己不当的操作然后导致的，我想问一下，就这段时间我按照病假单的信息正常的休息是没有问题吧？后续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工资结算的问题，就这个休息期间我能结算工资，这个有没有这个权利向单位要呢？想问问您。
1: 您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像您说的厨师长这些，我觉得你这个单位就是最起码这个饭店或者是餐厅还是挺大的一个单位，正规单位。有这样的话，那可能你和单位建立的就是劳动关系。你建立劳动关系，其实你有没有过错不重要。你有过错，单位也是全额的给你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既然你心里知道他在给你取证，那你就不要落入他的陷阱啊，不要去说这些东西。甚至于说你现在觉得说我把握不住，我怎么去跟单位沟通，你可以线下把你的材料拿过来，我们去给你做一个指导。然后你整体可能你前期的证据取好了， 后期你要是能走工伤肯定是最好，100%得到赔偿。你要是走不了工伤，你走人损，就是说提供劳者受害的时候，哎，那可能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过错，可能他也要承担一个大额的一个赔偿责任，大头的赔偿责任在他，这不咱们的权益也得到保障了吗？对不对？
0: 对，您刚才也提到医院这个休假单啊等等啊，其他这些证据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啊能够来证明自己，不要紧，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

0: 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那同样呢，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就要结束了，本周的普法热线也都结束了。在下周的周六和周日，我们会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呢，同样来可以向我们咨询。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 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

堵气血亏损了，建议都试试好时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重点跟大家说，好时力周年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一般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时力蒸汽眼贴就是传统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时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
2: 本期将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与软组织损伤修复科负责人高琦专题讲解骨与软组织损伤修复科普治疗，欢迎您收听参与。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2: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啊会遇到一些小磕小碰啊，轻的呢就是扭伤的这个脚踝，就是我们常说的脚崴了啊，还有呢运动姿势不正确，或者呢运动比较剧烈造成的肌肉拉伤，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韧带撕裂呀、骨折需要打石膏的情况，这些呢其实都属于骨和软组织的损伤。我们也有一句老话叫伤筋动骨100天啊，很多人呢遇到这种情况啊，第一反应就是养养就好了。实际上啊，这骨头长上了不代表呢您的功能就恢复了，这疼痛消失了呢也不代表啊软组织已经痊愈了。其实呢，错误的休养方式以及啊滞后的康复介入呢，往往啊就会让小伤拖成老毛病。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与软组织损伤修复科负责人高琦，为大家专题讲讲我们日常生活中觉得这些小磕小碰到底要怎么预防、怎么治疗。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2种参与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琦主任来到直播间。高主任您好。
4: 您好。
2: 嗯，
4: 你好主持人。
2: 高主任，其实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啊就是能碰到啊，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下楼梯没太注意踩空了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被绊倒了，这个脚啊就容易扭伤了，或者那个肌肉呢也会容易拉伤啊。其实很多朋友会不把这个崴脚了当回事儿。那这个崴脚它说到底它严重吗？
4: 实际上崴脚对我们正常人来说可能感觉不是很严重，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我可以还继续走啊，可以上下楼啊，也可以简单的运动啊，
2: 嗯，
4: 但实际上对远期来说，对崴脚对健康它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2: 嗯，那这个很多朋友会说，这个高主任，我其实是经常崴脚啊，我动不动会崴脚，但是呢每次崴的也不严重啊，这个崴的可能这个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也不疼了。其实这个不严重它也是会带来一些隐患的，对吗？
4: 是的。
2: 嗯，那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崴脚了应该是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呢？
4: 崴脚首先我们看它的轻重程度吧。
2: 嗯，
4: 首先这个崴脚就是我们在我们专业来说就叫踝关节的扭伤。
2: 嗯，
4: 它是属于这种典型的急性的软组织损伤。这种软组织损伤呢，如果是比较轻的，就是说咱们只是偶尔有疼痛啊或者肿胀这种，那么我们这个急救需要处理的这原则就是我们一般我们专业的叫泡里克原则，它的核心目标实际就是止血消肿，减轻疼痛，防止二次损伤。
2: 嗯，
4: 如果是特别重的话，那么就应该紧急应该就医了，就不能是简单的说是我自己在家缓一下休息休息完事儿，这是不可取。
2: 嗯，那一般来说，这个如果有朋友说高主任，我虽然这脚崴了，但是我发现也就是疼这么一下，我站起来还是能继续走的啊，也没觉得这个脚肿起来了，那我还用进行这种急救的步骤吗？
4: 实际上就是我还能走，只是有一点点疼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进行简单的这种急救，
2: 嗯，
4: 就是说对他进行冷敷啊，或者制动啊，或者休息啊这类就可以了。但是得根据他整个病程的发展的方向，如果是在简单冷敷和减少负重和制动的情况下他越来越好，那么咱们可以说有个三五天两三天一周左右可以继续活动了。但如果说活动之后这种疼痛更重了，那么一定要进行这些急救的这些处理。
2: 嗯，说到这个冷敷，其实啊包括我在内，其实会有很多朋友不了解啊，这个我这崴脚了到底是应该冷敷还是应该热敷呢？有人说这个就应该冷敷，有人说这48小时应该热敷，那请高主任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冷敷热敷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4: 嗯，冷敷呢一般来说对脚如果发生肿胀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冷敷，因为它的目的是减少组织水肿，减少关节的出血。
2: 嗯，
4: 冷敷是为了让血管的闭塞，减轻它的出血的程度。
2: 嗯，
4: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冷敷，因为冷敷大家能可以明确的感到它整个的肿胀会明显的减轻。
2: 嗯，
4: 但是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只是说咱们简单的这种就是只是崴脚之后疼了一下没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做热敷。
2: 嗯，
4: 但是有明确肿胀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冷敷。
2: 嗯，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脚崴了啊，能看到这个脚立刻肿起来，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就选择冷敷了啊，这个买一个冰袋，或者呢这个各种饮料店呀奶茶店呀我们都可以花钱啊买一个这个冰杯，但是是不是也要注意就是不要让这个冰直接接触我们这个肿胀的部位？
4: 千万不要用冰直接接触皮肤的冷敷，这种情况下可能这种崴伤还没有解决，然后出现了新的损伤，就是冻伤。
2: 嗯，
4: 这种一定要用毛巾或者布把这个冰块冰袋给它包裹之后进行冷敷。
2: 嗯，大家呢不要觉得啊现在挺疼的啊，冷敷的这个冰冰凉凉的放在这个脚上还挺舒服的啊，那我就这个直接先冷敷一阵儿吧，非常有可能造成冻伤啊。如果呢大家这个肿胀不明显的话可以选择热敷，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会买一些比如说这个过去我们常用红花油哈，近些年好像用的比较少了，但是很多朋友会买一些这个云南白药之类的喷在我们这个脚上，那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吗？
4: 喷到脚踝，如果在急性期，它主要是目的是为了止痛。
2: 嗯，
4: 大家都有用过云南白药，应该知道喷完之后得有一种凉娃娃的感觉。
2: 对，
4: 所以说它也是冷敷的一种，只不过是它是变成了一种伤品的冷。
2: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是以止痛为目的的话，其实用这个云南白药效果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大家如果是以这个治疗为目的的话啊，这个云南白药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对吗？
4: 是的。
2: 嗯，那接下来想问问高主任，这个我们崴脚了之后啊，这个至少我们得这个休息多长时间？有人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真的要等100天才能恢复吗？
4: 不需要。如果是只是简单的扭伤和崴伤的话，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做冷敷48到72小时。如果肿胀不再加重了，而且这个肿胀它的消退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轻微的这种运动。但这种轻微运动不是说我日常生活是什么活动啊我就继续活动，不对，它只是这个肿消退之后，那么应该适度的运动，力度能大量运动也 不能说绝对是不运动，适度就是以自己没法说一个标准，适度是啥样，只能以自己本身的感觉和自己运动量来进行这种适度的运动。因为正常人来说，可能我就是只是满足之后，对他进行直接，把他这个脚活动活动脚踝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比方说职业运动员，他可能继续这种72小时之后这种冷敷之后，可能他就可以在他的专业理疗师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适当的恢复性工作锻炼，那是不一样。
2: 那说到这儿，还想问我们高主任一个问题啊，有人这个脚扭伤之后啊，可能过了一两个星期恢复了啊，但是发现这个脚走路的方式可能有点变化了啊，比如说这个扭伤的脚啊，明明现在已经感觉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呢会不太敢使劲儿了，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4: 这种情况下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崴脚，就是已经很相对来说是重了一点的，就是它不是只是简单的崴伤的问题，它可能根据韧带有损伤，这种韧带的损伤，那么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比方说要做完包扎加压包扎之后，一般需要从伤开始一直到彻底损伤的恢复，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这种一周到两周左右，它不是那么疼了，简单的活动可以了，不代表这种韧带的损伤已经修复了。正常韧带损伤的修复是一般都得是一个月左右，所以说在踝关节的这种扭伤或者说腕关节扭伤之后，这种简单的运动可以，但是彻底的加重它的运动量或者加大运动量的时候，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后才能进行这种运动。
2: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踝关节扭伤，也就是崴脚之后啊，可以适当的运动啊。如果躺在床上完全不动，这个也是不好的。适当的运动，但是呢，如果是想恢复，尤其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朋友啊，想这个恢复以前的运动量，这个至少要等一个月以后啊。不要觉得现在脚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我就恢复以前的运动吧，是很容易造成二次损伤的。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啊，就是肌肉的拉伤了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间长了不运动啊，运动姿势不正确，或者呢这个运动量大了，都会造成肌肉的拉伤。那提到肌肉拉伤，也是很多朋友说，那我就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肌肉拉伤靠休息能休息得过来吗，高主任？
4: 急性拉伤这种对于它的这种恢复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急性期的时候，比方说酸痛特别重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在伤后的24到48小时以内，它是可以进行轻度的活动和慢走慢跑，也可以进行轻度的这种温和的拉伸啊、热敷啊，尤其是运动后的损伤，就是咱们跑步健身啊这些，或者说跳广场舞的老年人呢，增加他们本身第一是蛋白质的摄入，那个在水和深色蔬菜呀、或者说这种坚果类的抗氧化的东西食物的摄入，尤其是睡眠，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千万不要再进行剧烈的运动。就是剧烈运动对急性期的损伤没有什么好的方向的这一个恢复。在肌肉拉伤的急性期呢，就和咱们开始说的脚崴伤是一样，就是一定要做好它的保护啊，做适当的负重啊，做冷敷啊、加压包扎呀、或者是休息这类。但是等到运动损伤的这种肌肉酸疼的拉伤之后，亚急性就是72到2周左右，一般就是做增加它的热敷的活动啊，或者说做轻度拉伸，或者等长收缩的训练，这种就是咱们是那种经常看到的靠墙静蹲呐、或者是那种简单的拉伸，等到康复期2周以后，那么就要增加运动量，但是这个呢不是说恢复运动量，是一点点从无到有的这种增加运动量，一般比如咱们做慢速的这种下蹲呐、或者单脚的站立啊，或者说呼吸的工作运动，尤其在运动员来说，他们有专业的一些康复师，他们会给他做一个很系统的一个东西，一个训练量。但是对咱们常规人来说，正常来说可以，就是简单2周之后慢慢增加运动量，但是不要增加的剧烈，一定要慢慢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恢复。
2: 那在这还想咨询一下我们高主任，其实我们怎么来区分，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疼痛啊，是我们这个活动稍微有点过度的酸痛，还是真的拉伤了呢？
4: 一般来说，如果 在这种肌肉的拉伤的情况下，
2: 嗯，
4: 每活动一下，它的疼痛都是特别剧烈的。尤其在拉伤的一个点，你可以，不管是小腿还腰部的这个拉伤，你按到这个疼这个点，它都是很疼的。所以这种就是一般肌肉的拉伤。如果说拉伤这个走的每一下或者运动的每一下，它都是特别的剧痛，
2: 嗯，
4: 那么可能是肌肉的拉伤。但是如果是这个肌肉酸痛，我们自己可能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疼，但是呢我睡一宿觉之后可能感觉更疼了，但是我运动呢没什么影响，但是就是疼，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这种肌肉酸痛，就是以前一直没有坚持运动，偶尔的一次的剧烈的运动造成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疼，这种酸疼呢就需要来说继续保持或者是减低的运动量，让它这个运动继续持续性，让肌肉的和整个这个肌肉的这种酸疼能够慢慢的缓解。但是要是这种拉伤是绝对短期的禁止运动。
2: 所以说呢，区分拉伤和肌肉酸痛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出现这个剧痛的情况啊，以及呢我们到底会不会影响正常的活动啊。但是啊，无论是出现这个肌肉的酸痛还是肌肉的拉伤呢，都说明您现在这个运动方式啊可能是超量了，或者呢这个运动的这个姿势不太正确啊。我们这个恢复好了之后呢，也要进行这个适度的改善，比如说这个减低强度啊，或者呢看看这个姿势是不是不太对啊。总之呢，这个恢复之前的强度啊还是要进行一些考虑的。那接下来就说说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年轻人身上的一种疾病，就是腱鞘炎了啊。其实呢，近些年大家这个用鼠标和用手机比较多啊，经常会出现这个腱鞘炎，这个鼠标手。那先请高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腱鞘到底是在哪里呢？
4: 腱鞘一般来说就是在关节，不论是手还是踝，在关节的周围，它是肌腱和它周围的滑膜，造成它肌腱是形成咱们手指和关节运动的这个一个辅助的一个弹簧吧。
2: 嗯，
4: 就是它这个弹簧去拉动整个肢体的运动，它的这个腱鞘和腱鞘炎这种。实际就是属于肌腱和周围滑膜这种无菌的炎，不是咱们常说炎症一般都是说感染了这叫炎症，
2: 嗯，
4: 这个不是，这个是属于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这种无菌性炎症应用抗菌素一般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2: 哦，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发炎了吃点消炎药其实对于腱鞘炎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
4: 嗯，是的。
2: 嗯，那这个腱鞘炎其实大家可能在网上也会看到一些视频啊，这个去看医生，医生把你这个腱鞘炎一下摁爆了，好了一下不疼了，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4: 这个就是我们有这叫腱鞘囊肿，它是在腱鞘周围形成的这一种小渗出液形成的一个小包，这个包你一般来说比在手腕的是特别多，尤其大家在去医院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腱鞘囊肿。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说可以把这个腱鞘当中给它捏爆了，捏爆之后使整个腱鞘它周围这个腱鞘再形成一个完整的壁，让它粘连，这种就是给它捏爆了，这样的话可能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以用去医院去简单的看一下，很多骨科医生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是腱鞘当中，那么你回家自己把这个腱鞘捏爆了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殊的去治疗。
2: 但是看到这个每次啊刷到这种视频，这个患者啊都是这个比较痛苦的神情，是不是？其实这个疼痛感还是比较多的。
4: 对。
2: 那这个腱鞘炎其实一般就是我们手用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炎症，是吗？
4: 是的，尤其这种用鼠标的多，或者手工业的，或者是宝妈经常干活的，这些都是他们经常发生的事。
2: 那这个一旦我们患上腱鞘炎，也听有人说啊，这个腱鞘炎一旦得上呢，你以后手啊有可能就经常一累啊，这个复杂工作一做多了又会复发了，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4: 很正常。因为本身这个腱鞘炎它就是因为同一个动作的反复的损伤，到时候就一般来说在它急救期的时候我们就是严格的休息，冷敷加压包扎，或者用这种非甾类的抗炎药，实际它是属于一种止疼药。它的目的实际是为了让它整个发炎的这个周围 使它炎症这种无菌性炎症消退，防止它下一次再次的复发。那个在亚急性期或者慢期呢，就需要这种康复理疗，我们有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

0: 的川乌科也可以做这种封闭。如果是这种保守治疗，比方说这次发生腱鞘炎之后，这个半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的这种外科手术的去治疗了。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治疗没有一个能说百分之百，就是说完全治愈，以后再不复、不是。这个和你日常的生活习惯和你用手的姿势和你的习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般来说预防比治疗要更重要。因为一旦发生这些腱鞘炎呢，有可能短期内我们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没法就是说改变这个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那么下次可能它还是再次的复发，所以说这种复发腱鞘炎复发率还是挺高的。
1: 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本质啊，这个腱鞘炎啊，它是属于是我们这个因为重复这个手动作重复，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拿鼠标，还有一些呢这个手工业者，比如说像草编呀、这个钩针啊，经常这个重复相同的动作啊，久而久之呢它就劳损了。如果呢您不改善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呢咱这次治好了啊，还是这个每天这个工作时间很长，也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啊，它是没办法保证这个永远治愈的。所以呢这个改善我们这个用手的方式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市面上也能看到这个不少朋友会这个戴上一个手套啊，或者是一个像绷带一样的东西，说是可以预防腱鞘炎。那这个东西它到底有预防效果吗，主任？
0: 它不是为了预防腱鞘炎，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在腕关节周围肌肉的协调性，它的运动性，它只是减低它损伤的程度，没法说彻底预防以后再不复发，因为一旦发生腱鞘炎之后，它这个陈旧损伤形成了，一次性也修完好了，那么没问题，它以后再不复发了。但是一次没修完好，比方说我只是三天四天就不疼了，那我就得继续干活，我就必须我还得再加这个活，或者说这个工作我必须得干。那么它反复的这种发生腱鞘炎，那时间长之后形成这种慢性的损伤，它的以后再次复发几率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说这个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买这个绷带也好啊，或者是进行治疗也好，其实呢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改善我们这个用手的方式以及时长啊，要不然呢这个也像我们主任说的啊，这个得了一次腱鞘炎了，如果不好好保护手的话，那是会经常复发的。那说完腱鞘炎呢，接下来呢还想问问主任啊，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夏秋天啊，我们这个天气也逐渐转凉了，外面也变得逐渐凉快了起来了啊，很多朋友呢就会选择出外多去运动啊。那这个运动中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小的磕磕碰碰和损伤啊，那很多朋友就有点不理解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有这个崴脚也好拉伤也好，我们得这个伤到什么程度才得必须要去医院看了呢？
0: 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的，就是说在这种崴脚或者损伤之后，最主要是就是比方说不论是脚踝膝，就是最主要是不能负重，
1: 那
0: 就是一踩地疼痛就特别严重，那个脚踝的出现这种明显的变形了，或者是异常的活动，尤其是这种肿胀淤青，就是重特别快，崴完脚之后，或者说这个手腕伤之后，它这种肿胀淤青特别快，就是长大了。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在外踝尖、内踝尖或者说脚背的时候，常在这些地方出现这种麻木、发凉，或者说这种脚背、足背动脉它摸不到。而且摸不到之后，休息三到五天，一点好转都没看见。这种情况下，这个情况就一定要先到医院去排除骨折的问题，然后再继续休养的问题。
1: 其实我也在这个不少平台上看到啊，这个有的朋友说了脚崴了啊，这个感觉也不是很明显啊，感觉也不是很疼，一去医院查骨折了，哎，好像在大家印象中这个骨折都是特别特别疼，一下子这个脚就走不了了，或者这个运动的功能就丧失了，为什么这个脚这个骨折了其实对大家的这个体感上来说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呢？
0: 因为有很多骨折不是说咱们想的骨折就必须是散花的骨折，不是这样的。有些骨折只是这种骨裂，或者是说它的没有骨，虽然叫骨折，但是它没有任何的移位。这种情况可能它的疼痛的就不是那么明显。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种，外踝、内踝尖或者是足背的这种第五、折五、肌底的骨折，它的压迫性明显，但是 他可以走，那么我能走，很多人我能走，那我就是没骨折。
1: 对，
0: 不对的，有很多这种骨折是没有任何移位，但是一拍完片看到有骨折了，没有任何移位的时候，有的时候这种自己认为这种身体的运动性我还能运动，那么我就没骨折，实际这是不对的。所以说遇到这些情况一定要到医院去拍片检查，看如果要是有骨折就是得绝对的开始暴露治疗了，如果没有骨折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完全可以缓两周三周之后再去运动就完了。
1: 所以说啊，像我们主任刚刚说的啊，如果大家啊这个脚崴了之后啊，这个一负重就是我们脚一踩地啊剧痛，而且这个肿胀呢可能这个好几天了都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呢甚至出现我们这个脚背呢可能出现麻木了啊，如果您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来进行诊治了啊，不要觉得这个我在家养一养就能好啊，或者像我们主任说的啊，这个还能运动啊，脚是不是没事啊，其实呢有可能啊已经出现了这个骨折骨裂等等。那今天非常感谢高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骨头跟软组织损伤的知识啊。大家呢，因为现在天气转凉了，不少朋友呢会外出运动啊，也有很多这个平时运动习惯不太好的朋友啊，想借着这个秋天比较凉爽的天气开始运动。但是啊，第一呢，咱们别逞强，对不对啊？咱们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了解。第二呢，一旦出现了损伤呢，我们就不要觉得能走就没事儿，能跑就没事儿，或者呢，只是适当的减轻运动量，还保持这个运动习惯啊，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休养。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高主任。
0: 好的，谢谢。
1: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半，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 738 FM 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白城市农科院的牛庆杰与向日葵结缘35年，他喜欢向日葵忠诚的品格，而牛庆杰自己也如向日葵一样忠诚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他的出色成果吸引不少同行前来取经，使地处800里瀚海的白城农科院向日葵研究所名闻全国。
2: 向日葵它能够体现这个忠诚，在我整个工作过程中，我觉得向日葵，你比如说我做杂交，我做雪芋，它就会表达出那种诚实和那种忠诚。毕业以后我就在做向日葵，一直都没改过，真的很热爱。
1: 牛庆杰，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农业农村部油料作物种植指导专家组成员，国内知名向日葵育种专家。他带领团队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科研课题，把足迹留在海角天涯，汗水洒在祖国边疆。他育成的向日葵 JK601 以其出色的商品性、丰产性、抗逆性，迅速在我国向日葵主产区大面积推广，种植面积一度达到全国总播种面积的30%。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欢迎收听。按照几天前的约定，记者前往白城市农科院采访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研究员牛庆杰。一见面，他就向记者报告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根据农业农村部颁布的最新公告，向日葵品种真实性鉴定 SSR 分子标记法获批实施。这是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继向日葵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之后牵头制定的第二步国家行业标准，由地区级的科研所起草完成两步国家行业标准，在国内并不多见。
2: 今天刚刚收到的一条信息，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就要发挥它的作用了。那么这个标准它在整个向日葵产业中它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国家向日葵实施登记制度以来呢，品种登记的数量位列我们整个非主要农作物登记数量之首，仅次于白菜。由于它登记的数量过多，登记的质量这里面就参差不齐了，还出现了一些一品多名，所以国家对这种现象呢也非常着急。我们怎么来规范市场，怎么来规范大家品种登记的这个程序？后来就是作为专家嘛，我也参加了很关于这方面的调研和论证。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在品种登记之前，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真实性筛选，你这个品种和你提交上来的其他的品种有没有差异性，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么这个检测用什么东西来检测？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标准。今天这个标准颁布了以后，我就在我的所谓的朋友圈里面很关心这个标准颁布的一些原创企业，我就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颁布实施，应该说对我们国家这个品种登记和新品种保护，它确实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3: 做这个标准的过程是不是也很复杂很繁复？
2: 复杂是肯定要复杂的，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标准，必须保证它这个标准的可实施性，同时还必须满足它的可操作性。因为作为一个标准，你必须要满足于能够大家都共同来使用，同时对你检测的这个样本还能够区分得很精准，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觉得要想把这个标准做好，当然就自己给自己施加了一点压力，我们就要多收集品种，要多样化。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具体操作过程中，我尽量的发挥

0: 跟我所有的一些人脉资源也好，就尽量的收集更多的品种资源。
1: 白城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属于干旱半干旱特殊生态区，与向日葵的抗旱特征相适宜。100多年前，白城地域的农民就开始种植向日葵，并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1974年，从法国引入向日葵包治雄性不育源，经过连续多年南繁北育，在中国率先实现向日葵三系配套，结束了中国没有向日葵三系的历史，为开展向日葵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和杂交种选育奠定坚实基础。
0: 向日葵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优势的研究项目。我们虽然是白城市农科院，但是我们承担的国家项目很多，都是国家级的国家项目。你包括农业部的一些重点研发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科研院所当中我们入库资源量最多的，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拥有向日葵资源量最多的这么一个科研院所。后续呢，我们就越做越好，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掌握的资源比较多，我们的合作项目比较多，这样呢，我们的育种水平也就相对的比较高一些，承担的国家和省的一些科研项目也就多了。
2: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1: 牛庆杰喜欢白大褂，做实验时总是穿在身上。他告诉记者，因为喜欢白大褂，1981年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是白求恩医科大学，而吉林农业大学是他的第三志愿，最终被吉林农业大学录取。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白城市农业科学院向日葵研究所工作，从此与向日葵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其实我最想当个医生，或者是比如说护士，我就特别羡慕人穿白大褂，所以我第一个报的就是白求恩医科大学，但是没考上啊，那时候成绩不行嘛。啊，农大我觉得当时我是用它来兜底儿的，就放在了第三志愿，那就落到第三志愿的。但是上了农大以后，我可能是这个人心眼儿比较少，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想法，那我就考到农大了怎么办？那就好好念呗，是吧？你上学你就得做一个好学生，好好学习。工作了呢，那你也改变不了，你就好好工作呗。
3: 重新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你现在这个职业吗？
0: 要是说我回到高考前，说我再重新选专业的时候，我可能还会选当医生。但是你要说现在，作为我现在就是已经快退休的人了，所以你这个专业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个专业很好，我很喜欢。所以做了这个专业以后，我现在真的是很喜欢它。我就说我这个人可能就啥，到了这儿了就爱上这儿了。反正我就觉得白城真的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喜欢这儿。
1: 2000年，作为单位的骨干力量，牛庆杰被派到南斯拉夫交流学习。4个月的学习交流之后，牛庆杰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有了飞速提升。
0: 到那儿去以后都是用外语进行一个交流，你还得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主见，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时候的还是培养了自己的一个独立工作和一种责任那种感觉吧。我是中国出去的，我一定要代表着中国人，要勤奋，要努力，还得把你自己技术水平都能够充分表达出来。到那儿努力工作了以后，我觉得那一阶段我自己的技术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升华啊，特别是在生物技术这一块儿，就掌握了一些技巧，也就那个期间呢，比较集中的进行了学习。另外，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呢，也做了一个总结，就知道自己将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我应该着重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有了一些想法， 回来以后呢，就陆续就是把国外学习的东西，把它尽快都融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中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很快呢，我们也有了一个小小的成绩，就包括向日葵抗裂当实验室的鉴定方法呀，还有我们当时有一些新品种选育的时候，把国外的一些抗裂当基因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基础材料做了大量的杂交，所以对后续我们

0: 选育出来一些好的优良的品种，应该说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本世纪初，国外石葵杂交品种陆续进入我国，迅速占领了我国石葵市场。葵花籽是国民第一零食，一个有着悠久葵花种植历史的国家，百姓的零食盘、零食盒装的葵花籽却是国外的品种。牛庆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发誓一定育成我们自己的石葵杂交品种，让老百姓吃上本土的葵花籽。2009年，第一个自主完成的石葵杂交种育成，此后每年都配置多个杂交组合。到2014年 JK102、JK103 和 JK601 等三个石葵杂交品种同时通过了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其中 JK601 以其出色的商品性和突出的丰产性及抗逆性，迅速在我国向日葵主产区大面积推广。
0: 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把我们从以色列进口的、从美国进口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整个石葵都叫做美葵。2000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比较集中的进来了一批国外的石葵杂交种，以 LD5009 为代表的。当时老百姓见到它以后吧，就觉得哎呦，这个葵花怎么这么好，长得齐刷刷的，还那么矮，盘子也不小，哎呀，这个真好。老百姓一下子所有种葵花的他们的热点都集中在了美葵上，可以说是美葵一统天下。哎呀，当时对我们触动真的很大，不管是谁，就是作为一个向日葵的育种者，他心里肯定都很不舒服。我们当时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资源，因为我们国家种植向日葵比较早，我们的资源很丰富的，我们就拿我们当地的资源，就和美葵，所谓的美葵哈，进行杂交。杂交的目的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这高高大大的像森林一样的向日葵，我们要把它降下来，把株高降下来。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展了这项研究。我应该是做这项工作做的相对较早的一批。我们的杂交种一问世以后呢，这个时候是让国外让他们害怕的。为什么说让他们害怕了呢？因为我们白山市农科院一直从事着我们国家的大量的区域试验和一些国外的品种的一个展示试验，我的品种放到整个这个试验地里头完全超过他们的品种，这就让他们感觉到啊，中国自己研究出来这么好的品种。所以后来我们的品种就一下就把美葵给赶跑了，所以美葵一统天下的这个时代就彻底结束了。我们这个 JK601 当它选育出来以后呢，在我们国家真的就是大面积推广。它非常漂亮，这个就所谓的皮毛很亮，是一个大型的食用型向日葵杂交种，它也比较好吃。你要搜索 JK601，老百姓都认识它。在14年、15年的时候，601这个品种在我们国家整个主产区，它占据了将近 30% 的这么一个份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它曾经起到的作用呢，应该说让我们国人最自豪的就是，它是第一批国产自主研发的杂交种，它是让美葵一统天下彻底结束的，应该是先锋战士。
1: 海南是我国农作物重要的繁育基地，每年牛庆杰都要带队到三亚市崖州区南滨农场进行向日葵南繁工作。为了缩短育种周期，他研究出向日葵幼胚营养土培养法，使向日葵育种从一年仅繁育一代或两代发展到三到四代。如今这项育种技术已经在业内广泛采用。
0: 农作物育种呢，它的生长周期是非常长的，一年一季，特别是在我们北方，春天种了，秋天收了。你如果辛劳一点的，像我们搞育种的，都要去海南岛进行南繁，也无非就是两代。但是我们呢，通过我们就是自己用我们的向日葵幼培营养土培养的方法，我们可以一年完成三到四代。这样我们在转育一些抗性基因的转育，这个过程就缩短了很多。我们这个育种方法呢，已经毫不保留的在我们整个向日葵业内搞育种的，我们都免费交流。所以我这个牛老师也是很出名的，出名的就是我的学生比较多。你看新疆的

0: 山西的、内蒙的好多他们到我这儿来做试验，所以就是我们就毫无保留的把这项技术就交给大家。
1: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年年都要出去搞一下产业调研。
2: 调研的过程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0: 其实不辛苦，因为你想去调研的时候也有一种挺迫切的那种心情，你要了解这个产业，你要去看各个地方有哪一些新品种在推广做得好一些，所以也挺愿意去了解
2: 当地的环境啊，包括路上奔波呀，包括调研的过程中得到那个田地乡间呢、去走，跟当地的种植户去接触。
0: 不但是调研的时候是这样，我觉得调研已经很好了，条件不错了，其实就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就是这种状况。就像有的时候人家问我 你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农民嘛，真的是农民。到了夏季，特别是天气越好的时候，光照越好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忙的时候，也就是别人越觉得很辛苦很热的时候，我们需要到田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也不觉得这个两脚泥呀、炎炎的烈日晒你呀，不觉得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我自己真的不觉得很艰辛。你看你搞农业了，搞农业，你选择农业的时候，你对这种农业的艰辛你应该有充分的准备。你像我们的工作环境肯定是在室外哈，所以就是当别人一说起说哎呀这女同志搞农业不容易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其实没什么，真的很好。就是在我整个工作过程中呢，我觉得我收获的更多，让我开心的更多。遇到的困难呢，现在过去了嘛，我觉得这困难也不是什么困难。作为一个育种者，或者是说，你看你搞育种工作的，其实最难的无非就是你把你的资源能够利用好，选育出一个在生产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推广面积的一个新品种，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新品种的选出，在你的产业当中能够占据一定的面积，能够真正的给种植户带来一些效益，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每一年我不都是到西北、到新疆有一些考察，当你坐在车上，就是望着窗外，一大片一大片连片的葵花，就是你熟悉的身影，就是你育成的品种的时候，那种自豪真的是作为一个育种者，我想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2: 种植大户肯定特别愿意交你这样科学家的朋友。
0: 农民是这样的，他没见到的时候他可能持怀疑，但是一旦你给他推荐的这个品种好，哎呀，他种下去他看到好了以后，他就是对你就更加的信任。你就说像有趣的事情哈，有一年他到我们这儿来买种，他到这儿来以后我说哎呦，我说你来晚了，我们这个种子没有多少了，我说就是一点小粒儿，我说你回去种吧，种子没关系的，籽粒小你多播两粒留壮苗。他就听我的话了，他就把这个种子带回去了。带回去了第二年来了，我们第二年的种子就应该说我们的自种质量就很好，种子就变得大了。他说什么就不要，说不行牛老师，我就要你那个小的，我不要你这个大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我那个小的是因为那一年呢我那个种子生长不好，它都长成小赖不渣，它没长大，营养不良。我说今年呢我给它的肥水好，它吃饱了长大了，它还是那个没变。他真的，我说真的，我说你看我，你都叫我老师了，我能骗你吗？哎呀，这就是三心二意的，还有点心里不落底儿似的，把这个种子拿回去了。完了等到后来秋天的时候，我就问问他，我说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准了，一点也没变，还那么好。哎，我觉得这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农民还要需要更多的让我们给介绍一些，或者是说科普一下，做一个懂科学的这样的农民就更好了，就将来说是这个品种我买什么品种只要是它就行。有这么几个好朋友，他们是种水稻的，但是为什么还成为这向日葵的这个好朋友了呢？种完水稻我这个育苗棚干嘛用啊？ 完了我们到下面去科普的时候，做讲座的时候就说，你可以种植一些早熟的向日葵，因为你看每年插了秧以后呢，就是六月份插完秧，

0: 那个棚就倒出来了，倒出来了种其他作物，它一般它有点是熟悉不够，完我们就建议说可以种点葵花，完他们就有了有，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是镇来县有那么几个就是水稻种植大户成了我的朋友。
1: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有过挫折或者说就是特别难过的时候？
0: 其实也有过，我就记得曾经就是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做资源，有一些观赏型向日葵我需要做杂交，向日葵的杂交呢它是需要做几次授粉。哎呀，曾经有一回就是我最心仪的一头向日葵，我做杂交，当我做到最后一次时那个的时候，这个头不小心就让我给弄掉了。哎呀，我就绷着这个头，哎呀，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它怎么就掉了呢，我就想粘上，恨不得也粘不上。实际上有过，在工作中就是这些让你难过或者是不开心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很多，但是过去就过去了，你就只能改变一下思路，你再多做一些，就只能说你总结一下教训呗。为什么你看你让你这么难过，可能你选择的这个心仪的这个头少，那么下回你努力的你就多做几个，损失了一个还剩一个，所以这个我就没把它当做太大的一个困难，我只能说就是一个经验吧，失败中总结的一个经验啊。
2: 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到一个全国知名的向日葵专家，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成长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努力？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捷径吧，就是你努力工作了，努力工作的时候呢，别做一些无用功，也就是说要用心的工作。你比如说就像我说的，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杂交，你要是做的多了呢，你就是做几个失败了的，你还剩下很多。没有捷径，只能用你自己的汗水去换取，多做多想，可能是就成功的概率就高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有的时候我就想可能笨鸟先飞吧，我就有一点做什么东西也不是特别灵的，所以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总是多做一个，就是这样做，可能我觉得我就和别人一样有那么高的成功的概率了。嗯，就多付出一些。
2: 你有崇拜的偶像或者科学家，比如谁的故事打
0: 很多呀？你比如说现在我记忆犹新的，就记得比较深刻，我就觉得这个钟南山真的是我心中的偶像。你看就是在非典的时候哈，他就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有很多的困难他来承担，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新冠肺炎，80多岁年龄的老人，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2: 您的人生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0: 是我妈妈。我妈就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很勤劳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但是她很希望我们学习，所以就是对我们能够主动想学习的孩子她都是全力的支持。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妈那个时候就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所以你不要看到困难你就不去做，你想你的手是好汉你去做了一会儿就干完了。所以后来呢，当我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妈说的这个话，马上动手做。
2: 评价一下自己？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很普通的人。
2: 朋友们？
0: 朋友们给我的评价就高了，他们肯定说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因为我听到的这个话也很多，这可能是和我的家庭有关系，因为那我们家先生身体不是很好，不好我就要多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呢是大学同学，所以两个人很了解，相互之间的这感情也很好，他好好的心态好一点，实际上他也是对我负责，他也希望我看到的他更加坚强一些乐观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我先生很聪明，知道他该怎么做，所以他心态很好很平和，恢复的也很好。相对来说 我为他付出，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而且很心甘情愿，所以我也很快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专栏关注，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

0: 境电商等核心议题，开设多场分论坛及配套交流活动。
1: 吉林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落实系统生态修复举措，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0: 临江市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壮大边境文旅经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作为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深化合资合作的重大项目，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依托中国制造与德国精工，打造高端纯电车型，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工业机器人挥舞着手臂，精准完成整车4200多个焊点的焊接工作。近年来，企业聚焦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场作业痛点，应用 AI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数字化检测等前沿技术，全力保障高端新能源车型高品质、高效率量产。
3: 我们依托于团队自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攻克了冲压、压机伤人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安全难题，同时解决了焊装高腔钢毛刺、人工返修效率低、安全风险高这一行业痛点。同时呢，在供应链精准洞察、设备智能运维、智能化办公辅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也在稳步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实施。
2: 投资252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于2022年6月28号在长春开工建设，是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在30多年合作基础上打造的合资新典范，也是奥迪在国内首家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基地。项目仅用15个月就在一片平地上建成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工厂兼具智能与绿色两大核心优势。冲压车间搭载大众集团体系内首台中国设计制造的9100吨大型冲压线，零部件加工误差不超过0.3毫米。同时，工厂实现100%绿色能源、100%固体废弃物回收、100%水循环，拿下国内国际零碳工厂双认证。
4: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了工业文旅的项目，联合一汽文旅 IP 在美团、携程等平台上线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预约参观。
0: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核心议题，开设多场分论坛活动，全方位探索电商转型升级新路径。请听报道。
5: 合规发展分论坛以清朗营商、合规致远、新电商规范治理之路为主题，汇聚近100位行业代表，围绕行业综合治理、算法规范、公平竞争、权益保障、行业自律展开权威解读，健全政企社协同治理体系。
6: 对于进一步如何合规运营经营，更好的去开拓市场呢，大家的交流非常充分。我们也希望规范发展和快速发展能够并行。
7: 吉林作为电商发展的具有特色的领域，在合规建设方面的决心和长远的这个计划，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5: 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聚焦 AI 赋能新电商，数创驱动新增长，探讨人工智能在电商领域的落地应用，分享 AI 赋能产品营销、文创电商、新媒体运营的实战经验，落地多项赋能举措，开展战略合作签约。
8: 吉林土地资源好，物产丰富，新电商发展速度很快，后续希望能够深化联动，把吉林的好产品带给全国用户，实现互相赋能。
5: 数商兴农分论坛以数智兴农、好物中国为主题，100余名嘉宾围绕农产品上行、县域品牌打造、新农人培育、电商助农长效机制深入研讨，现场发布数智助农实践方案，发起助农联合倡议，
9: 希望能用自己的一个力量 量，把咱们东北好物给宣传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吉林。
5: 跨境电商分论坛围绕 AI 赋能跨境电商品牌出海的十年机会与智能化运营展开交流，聚焦 AI 全链路应用、跨境金融、海外品牌传播、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等前沿方向，解读行业未来发展红利。
7: 跨境电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智能的 AI 的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品牌制胜的一个新的阶段，利用 AI 的技术可以把我们在出海的全链路的这种运营的环节上可以做到更智能化、更精细化、更高效化。
1: 8月28号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多项配套活动在吉林市举办，请听报道。
5: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产业创新交流会汇聚300余名政企平台代表与经营主体，各大电商平台集中发布利好政策，行业达人分享实战经验，集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拓宽产销合作渠道。
10: 我们看了这很多的品，我觉得机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样的交流方式肯定能助我们吉林的产品出圈。
5: 2026年集聚新势力筑梦新电商主播大赛总决赛开始，设吉星、金国、阳光三大特色赛道，兼顾专业性与公益性。30名决赛选手通过实景直播推介吉林特色好物，展现新生代主播专业风采。
11: 一路成长，一路学习，我更期待借助电商平台助推吉林好物走向全国，
12: 推动优秀主播资源与省内生产经营主体深度链接，为吉林农特产品、文创好物开辟线上全新销售通路。
5: 本次大会还举办了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各大品牌方与头部主播代表齐聚交流，围绕供应链优化、规范选品、产业提质等议题深入探讨。
13: 我也会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推向给全国，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东北黑土地究竟有什么特产。
14: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风鸣声中，茶山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吉林市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攻坚，落实瘦身健体、赋能增效要求，通过机构整合、人事改革、放权赋能、产业提质，持续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激活园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15: 作为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样板，之前吉林化工园区与龙潭经开区已完成实质性整合，创新实行一套班子、两个片区统筹管理模式，机构精简、职能优化、产业定位更加精准，园区与碳纤维产业错位联动发展，依托极化减油增化战略，持续壮大炼化及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
16: 精简了四个那些机构，2026年上半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452亿，总比增长8.4%，进出口总额完成22.7亿元，总比增长291%。
15: 聚焦主责主业、轻装上阵是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当地多家开发区已完成社会事务剥离，通过厘清职能边界，开发区彻底摆脱繁杂社会事务拖累，集中资源服务企业、保障项目、发展产业。 与此同时，持续深化放权赋能，优化行政执法流程，依托数字政务实现服务提速增效，共计组建800余人驻企管家队伍，开展全周期驻企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
17: 我们感受到企业环境更好了，效率更高了，企业发展活力与干事

0: 创新信心持续提升。
1: 以改革破难题，以产业聚动能。吉林市依托产业发展体系，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构建多元产业格局，有效杜绝同质化竞争。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持续夯实项目落地、产业升级要素保障。接下来，吉林市将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盘活存量，做强产业，优化服务，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
2: 半个世纪前，引淞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淞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步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3: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淞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4: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3: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淞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 53.85 公里引淞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淞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淞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输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5: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6: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3: 外有引淞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淞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8: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请听报道。
9: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群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10: 临江市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11: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9: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12: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9: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11: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9: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

0: 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就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组建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互联主体服务队，以网格化包保、样板化示范、全周期服务，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吉林黑土粮仓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10: 在白城经济开发区西郊街道朱家村的稻田里，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队员正为村民讲解水稻阶段性管护技术要点。服务队创新模式开展田间对比试验，培育科技示范户，打造样板种植地块，推行包村联户常态化责任制，将技术服务成效与农户种植收益绑定，让农户切实感受到农业科技带来的增收实效。
11: 农忙时节，农业技术人员月月下乡，天天在地盯着咱们的水田长势，主动排查病虫害，讲解管护技巧。
12: 以前站里的很多工作是跟数据和文件打交道，现在一头扎到地里，知道怎么把书本上的词儿变成老乡听得懂的大白话。
10: 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由全省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技术人员参与组成，在全省25个粮食主产县推行整建制推进模式，实行县包乡、乡包村、技术员包户的三级包保责任制，实现技术入户、措施到田服务目标。2025年累计派出技术人员3480余人次，包保服务示范主体4000余户，精准指导农户超1.1万户。举办线下培训班500余期，培训1.23万人次。服务队还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13: 通过建立示范基地，推广水肥一体化、条带免耕、一喷多促、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些高产绿色技术模式，来保证粮食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
10: 从春耕的精准护航，到夏管的精细指导，再到秋收测产的科学研判，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的工作贯穿粮食生产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 2025年完成水肥一体化加合理密植技术模式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

0: 推广高产优质品种3574万亩，一盆多簇技术覆盖3831.16万亩，绿色防控应用249.8万亩，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1: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蓬摩葡萄迎来大丰收，
2: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0: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3: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0: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渤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房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4: 五年耕耘，岁月作答。看，茶干湖的水波里，水千鱼尾，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场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氢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儿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14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15五，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5: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有像无像景喜游书法展在长春美术馆3号馆开展，这是该展览继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之后的巡展第三站。此次展览以有像无像为主题，分为立像、游心、望像三大篇章。展览集中呈现景喜游近年来各类书体书法作品89件，重点展示四季长春巨型作品巨幅楷书、兰亭集序、草书将进酒等作品，在继承传统书法技法与神韵的基础上，注重体现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内涵，反映出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日常生活的体察，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关注。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日前，第二届梅河新区松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展览活动在梅河口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拉开帷幕。120家坚果全产业链企业齐聚展会，集中展示松子产品、深加工设备及各类农特产品，现场供需对接活跃，多家企业达成意向签约。据了解，梅河口松子年加工能力20万吨，占据全球松子市场70%份额。
5: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7: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6: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8: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6: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

0: 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

0: 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

0: 济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

0: 元超载。
1: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
1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2: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3: 你好，钟晓老师。
1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3: 啊，钟晓老师。
12: 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13: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啊哈也在婚。
12: 啊。
13: 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准，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
12: 嗯。
13: 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了。
12: 嗯。
13: 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
12: 嗯。
13: 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啊，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梦着我姑娘。
12: 嗯，
13: 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
12: 嗯，
13: 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
12: 嗯，
13: 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
12: 嗯，
13: 完也没来。
12: 嗯，
13: 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
12: 嗯，
13: 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也没来。完说这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

0: 前几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都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说，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说，
1: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0: 我在家退休了。
1: 你得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0: 那孩子吧也软弱，你知道吗？
1: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0: 啊，
1: 你不闲的吗？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子，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0: 我也反省了，妈人家他说我你这多余都是。
1: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0: 我就是惦记这孩子。
1: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琢磨琢磨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0: 不会。
1: 啊，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子，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个人，你练练练 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0: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1: 对呀、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
0: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1: 就你要是软弱点，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0: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要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1: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0: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那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1: 你看看我一嫌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0: 那老婆看的呢？
1: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吧？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0: 你这点醒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我感觉他吧，过三十年了吧？
1: 啊，
0: 你说 没有啥大事，就鸡毛蒜皮事儿。我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少钱？哎，

0: 买排骨了，完又没问多钱，哎呀，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1: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还是没长嘴呀？
0: 我寻他正好买用不着，
1: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六十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0: 啊，
1: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汗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0: 是，
1: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儿，因为你俏冷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0: 啊，反省，那行，
1: 哎，好了，
0: 谢谢郭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0: 谢谢。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六十呢，五十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改一块，因为跟他改一块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哦。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嗯、啊，你原来有一个、
1: 啊、
0: 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对对，
0: 都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那个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0: 嗯、
1: 啊，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1: 对对对，
0: 那个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
0: 16
1: 啊，一个现在是初一，嗯，还学上初二
0: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1: 嗯，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
0: 嗯、
1: 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0: 嗯，
1: 就是就什么就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0: 嗯，
1: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
0: 嗯，
1: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0: 嗯，
1: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
0: 嗯、
1: 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跑，就也没跟他说话，
0: 嗯，
1: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0: 嗯，
1: 就会，嗯，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这个。
0: 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
0: 嗯、
1: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0: 嗯、
1: 就是很多很。

0: 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1: 嗯，
0: 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嗯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他就可哪个，
1: 嗯，
0: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1: 嗯，
0: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1: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0: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1: 你就告诉他、
0: 就
1: 是，就
0: 是
1: 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0: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个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
1: 嗯、
0: 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
1: 嗯，
0: 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
1: 嗯，
0: 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
1: 儿。嗯，
0: 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了，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就宣传有没有要报的。
1: 嗯、
0: 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
1: 嗯，
0: 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1: 嗯，
0: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一问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1: 嗯，
0: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
1: 嗯，
0: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
1: 嗯。
0: 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1: 嗯。
0: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1: 嗯。
0: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
1: 嗯。
0: 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整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滔滔脱机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0: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的。
1: 哎，我就不想花这个钱了，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0: 是，但是我心里，对、
1: 啊、
0: 我没那啥。
1: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因为我心里头想，
1: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0: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1: 就是
0: 学校，
1: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这拉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
0: 就是、
1: 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0: 我们要离婚了，
1: 那就离呗。
0: 定的下周三，
1: 那就去离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0: 对，
1: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
0: 啊，
1: 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
0: 嗯，
1: 不是没正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是、
0: 嗯、
1: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儿，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0: 嗯，
1: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离个屁
0: 婚
1: 呢？
0: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1: 所以我就
0: 觉得
1: 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0: 现在就
1: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的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

0: 他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吧，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0: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1: 嗯。
0: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你人家个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1: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1: 嗯。
0: 你要是真有，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穿肋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望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1: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是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牙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1: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似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0: 对，你说
1: 的
0: 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1: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0: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对？
1: 对，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0: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1: 但是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0: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1: 是。对，
0: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1: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0: 你那
1: 是这想法，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1: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0: 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1: 嗯，
0: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1: 嗯。
0: 那个才29个月，两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啊、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

0: 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1: 这话我说的，
0: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哎，心里他不太得劲。
1: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让他学，然后他呢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儿，但你家老爷们儿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1: 嗯啊，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0: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就抱孩子去，
1: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不去、
0: 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1: 能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0: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1: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0: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1: 骂我呀，
0: 涉及
1: 骂他总骂我。
0: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
1: 不涉及事儿我骂。
0: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
1: 就。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0: 啊，
1: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0: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1: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0: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哎，
1: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0: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0: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嗯，好，再见。
0: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得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杜鑫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老师您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您一下。
0: 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工伤了。
0: 嗯，
1: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去，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的工伤了，我治好了，这叫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那这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说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那些，比如说这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1: 那倒不是，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到时候他这些。公司态度下让你走吧，他就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呀
0: 、你这个人呐，就这没等干活呢，先不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着活呢，他没活，没有他给你。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吧，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啊，那当然是吧。
0: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1: 那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 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不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一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你这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了？
1: 是快40了，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结婚了，这个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啊，对，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儿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该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1: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我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1: 嗯，
0: 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哎！
1: 嗯，现在可能是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哦，就扯啊！我这么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

0: 好了，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不上渠道情况下，我去学门什么手艺，从摆做点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哦，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得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
1: 哦、
0: 啊，
1: 那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但是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哦！
0: 哎呦我天！
1: 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哦，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哦。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
1: 哎，
0: 好嘞，
1: 哎、好的，谢谢、
0: 啊。等你把工商那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啊、哦，行，好的。
0: 哎，小米都说了、
1: 哎，
0: 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1: 啊、
0: 哦，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到还没涉及到，就是还没有到内部呢，
0: 还没到内部呢，
1: 没
0: 到内部，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1: 哦、
0: 哎，
1: 行，
0: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我这个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快65了。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1: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1: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1: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1: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1: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的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不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嗯，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1: 你
0: 别在这块沟通，沟通啥？
1: 我还不想求的是这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1: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
1: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1: 嗯。
0: 别绕着。
1: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1: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1: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1: 吧？
0: 嗯，你这小、啊、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也就这样，看不惯也那样，
1: 嗯、
0: 就是你
1: 对对对，
0: 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言，
1: 嗯，
0: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
1: 嗯，
0: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1: 嗯。完了，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0: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1: 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奶老头精神，找奶老头跳。
1: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1: 真教不会。
0: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1: 好的。
0: 啊，好了，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

0: 跟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春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1: 现在遇到这么多问题
0: 啊，说说吧。
1: 开导开导我
0: 啊。
1: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0: 啊。
1: 现在问题是啥呢？
0: 啊，
1: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认定去世了
0: 啊。
1: 我这姑爷呢又再续，
0: 嗯，
1: 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地儿吧。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硬来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哎，就那骨头都断眼了，完了在手术怎么回事不知道。
0: 嗯，
1: 我就听说了。心里特别难受，
0: 嗯，
1: 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0: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1: 拿完了，结婚前都拿2万了。
0: 那你这不有病了吗？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舒坦了啊？
1: 就用钱来解决。
0: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0: 你没有，拿2000，拿两千。
1: 我准备那个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看那个日历了，一出行。
0: 啊，
1: 那天呢，我跟儿子和媳妇儿
0: 啊，
1: 基本凑2000块钱
0: 啊。行，你就是你看出来，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1: 79了，
0: 是不是？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儿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洋黄的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1: 这不正赶上了，你说
0: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1: 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1: 那行啊，春哥老师，
0: 对，
1: 谢谢你吧。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的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1: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吗？叫门
0: 啊，
1: 就这个时候吧，人多一涌，完门一开，就把他。吓趴下了，好像
0: 啊，那
1: 这个时候见你，
0: 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1: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子瘸子2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我给你俩破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吧？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咱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

0: 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儿，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1: 我真没念叨。
0: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虑了这事儿都
1: 不
0: 行。
1: 最后出事儿以后，我寻思的。
0: 那就不要，就是你
1: 就是
0: 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扯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1: 太谢谢你了，
0: 那肯定是
1: 谢谢
0: 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改这块这个，我说这不是急性科，我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他把那红结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他就是结婚前有红结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屁炮上放少了，知道吧？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就拉倒了啊，听着没有啊？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1: 就是
0: 你不用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儿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 啊。听没听着？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好了，记住了啊！你就记住，
1: 哎，
0: 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历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使了啊！
1: 好，
0: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
1: 哎。
0: 好嘞，
1: 谢谢啊，
0: 你听我话，
1: 谢谢，
0: 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知道吧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1: 顺利打的，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结过去了，红结过去了啊，好嘞，哎
1: 哎，
0: 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哦，你招人稀罕呢，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不能叨过啊。

0: 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都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事实，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1: 哎，钟晓老师，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1: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1: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
0: 嗯，
1: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
1: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
0: 嗯，
1: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1: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1: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

0: 拼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
1: 嗯，
0: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她，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把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1: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0: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1: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
0: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0: 这个
1: 东西就是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0: 嗯，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
1: 嗯
0: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事不敢说，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他都不认识就不行，不听他的道说。走就不行，就翻脸。
1: 嗯，
0: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1: 嗯，
0: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他现在我媳妇儿说他要翻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1: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0: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1: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0: 嗯，
1: 但是你不好使
0: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1: 对呀、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0: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中学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1: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0: 嗯，
1: 对吧、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0: 嗯，
1: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0: 嗯，
1: 是不是这招用。
0: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1: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啊，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0: 对对
1: 对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0: 嗯，
1: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0: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1: 嗯，
0: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1: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0: 嗯，
1: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0: 对，
1: 我就有一点担心，
0: 嗯，
1: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0: 对，
1: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

0: 编导员啥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红
0: 包。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会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又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岩老师，
0: 嗯，再见了啊，
1: 哎，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7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东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3: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配套活动丰富多彩；
3: 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盛大开幕；
2: 常冰玉击败赵欣彤，首夺斯诺克排名冠军赛冠军。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起，

0: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多项配套活动举办。
1: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产业创新交流会汇聚300余名政企平台代表与经营主体，各大电商平台集中发布利好政策，行业达人分享实战经验，集四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拓宽产销合作渠道。
2: 我们看了这很多的品，我觉得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0: 我更期待借助电商平台助推吉林好物走向全国，
1: 推动优秀主播资源与省内生产经营主体深度链接，为吉林农特产品文创好物开辟线上全新销售通路。
2: 本次大会还举办了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各大品牌方与头部主播代表齐聚交流，围绕供应链优化、规范选品、产业提质等议题深入探讨。
3: 我也会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推向给全国，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东北黑土地究竟有什么特产。
4: 近日，中国一汽顺利完成钙钛矿光伏天幕样件制备，这是国内外首次将钙钛矿光伏技术真正集成到汽车安全玻璃上。这一技术突破为新能源汽车的能源自给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未来车窗玻璃有望成为车辆的发电站，在停车和行驶过程中持续为车辆补充电能。
5: 刚刚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也就是今天就全部结束了。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机会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4: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是岁数到了，正常现象啊，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5: 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中药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的成分，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昨天，长春市丙94路道路排水工程竣工通车，道路全长596.78米，双向2车道，同步实施了排水管网改造、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路灯亮化、绿化、交通标线标牌等配套工程。通车之后，有效满足了长春市星恒实验学校师生及周边多个小区居民的出行需求。
5: 8月30号上午，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花镇乌兰花草原盛大开幕。本次盛会精心设置了赛马、博客、射箭、头部鲁、扔驼子、沙哈等19项传统体育与游艺项目。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草本的国家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4: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

0: 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小贴士：私下录音录像能否当作民事诉讼证据？私下录音录像并非当然无效，取证手段是否合法是决定证据能不能被法院采信的关键。如果采取私自在他人家中安装窃听器这类严重侵害他人隐私权、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式取得录音录像，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若是本人参与当面交谈或以电话沟通自行录制对话，没有剪辑篡改，内容清晰且和案件事实存在关联，一般可以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提交时需保存好手机等原始载体，便于法庭核对。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同样属于法定证据，提交时需要保证内容完整，能够证实账号使用者身份。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逾期举证可能面临证据不被采纳的风险。部分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取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血管的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抢通约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堰塞体已基本排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开学综合征。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
3: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

0: 醋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0: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3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3: 国家数据局在2026数博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8大国家算力枢纽、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此外，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70.5%。
2: 在29号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小将常冰玉以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职业生涯首座排名赛冠军。常冰玉在本次赛事中表现出色，成为斯诺克赛场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3: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险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啊，老要跑厕所啊，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调理。
3: 相信您之前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930，400100。

0: 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与第三方公司就代为补缴社保事宜签订协议，约定老张授权该公司为其提供社保服务，老张如约支付服务费用，社保却未能办理，该公司同意分期全额退款但未能支付，花钱找公司代缴社保未办成，已支付的费用是否能追回呢？
2: 协议无效，第三方公司理应返还已收取的费用。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老张与第三方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用工关系，双方签订的协议名为代办，实为规避社保征管规则，扰乱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由于第三方公司未能成功办理补缴社保事宜，又不能证明存在其他应扣减事由，理应返还已收取的费用。
0: 叔叔阿姨啊，咱们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奔波忙碌，到了晚年呢就该好好的享享清福，对自己好一点。老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秋天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啊，当属阳澄湖大闸蟹。
1: 2026年的新鲜好蟹终于来了，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呢年年都等着吃这一口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中秋送礼自家吃都非常的合适。
0: 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肯定都熟悉啊，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的螃蟹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直供，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
1: 嗯，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报一下咱们的实惠价格，原价是1288元的蟹卡，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呢每只是2.2两，四斤的这个四公四母整八只到手呢，现在只要299元。
0: 那原价1688元的蟹卡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现价只要399元。
1: 原价2688元的精品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的搭配呢是这个红酒卡，然后呢现在仅需499元。
0: 原价3688元的高品质蟹卡，公蟹5两，母蟹是3.5两，个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元。
1: 还有顶配款原价4688块钱的蟹卡，三公三母，公蟹呢足足6两，母蟹4两，超大的规格，肉质也是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999元。
0: 重点跟各位叔叔阿姨说清楚啊，咱们的红酒福利，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单买这2瓶红酒最少都要399元，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发货，数量有限，送完立刻截止，没有补库存，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1: 大家都知道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每年产量有限，往年都是中秋开湖前就早早的抢空了，根本等不到过节，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囤货，不管是自己中秋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单位过节发福利都特别合适，而且团购福利更划算，多买多优惠，买5张蟹卡呢直接送一张，买10张送2张，优惠力度实打实，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自己吃好蟹，中秋有好礼，靠谱原产地正宗好蟹，低价福利还送进口红酒，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

0: 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啊，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
1: 这几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明显，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心脑血管就容易不舒服。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呢？
0: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能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
1: 现在活动期间也是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是79.9元一盒，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只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打电话，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0: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

0: 各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 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下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5: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2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1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万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 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52.8% 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核心议题，开设多场分论坛及配套交流活动。
2: 吉林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落实系统生态修复举措，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3: 临江市借助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壮大边境文旅经济。
2: 德惠葡萄飘香促增收，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作为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深化合资合作的重大项目，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依托德国精工与中国制造，打造高端纯电车型，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工业机器人挥舞着手臂，精准完成整车4200多个焊点的焊接工作。近年来，企业聚焦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场作业痛点，应用 AI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数字化检测等前沿技术，全力保障高端新能源车型高品质、高效率量产。
6: 我们依托于团队自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攻克了冲压、压机伤人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安全难题，同时解决了焊装高腔钢毛刺、人工返修效率低、安全风险高这一行业痛点。同时呢，在供应链精准洞察、设备智能运维、智能化办公辅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也在稳步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实施。
5: 投资252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于2022年6月28号在长春开工建设，是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在30多年合作基础上打造的合资新典范，也是奥迪在国内首家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基地。项目仅用15个月就在一片平地上建成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工厂兼具智能与绿色两大核心优势。冲压车间搭载大众集团体系内首台中国设计制造的9100吨大型冲压线，零部件加工误差不超过0.3毫米。同时，工厂实现100%绿色能源、100%固体废弃物回收、100%水循环，拿下国内国际零碳工厂双认证。
7: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了工业文旅的项目，联合一汽文旅 IP 在美团、携程等平台上线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预约参观。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核心议题，开设多场分论坛活动，全方位探索电商转型升级新路径。请听报道。
8: 合 合规发展分论坛以清朗营商、合规致远、新电商规范治理之路为主题，汇聚近百位行业代表，围绕行业综合治理、算法规范、公平竞争、权益保障、行业自律展开权威解读，健全政企社协同治理体系。
9: 对于进一步如何合规运营经营，更好的去开拓市场呢，大家的交流非常充分，我们也希望规范发展和快速发展能够并行。
10: 吉林作为电商发展的具有特色的领域，在合规建设方面的决心和长远的这个计划，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8: 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聚焦 AI 赋能新电商，数创驱动新增长，探讨人工智能在电商领域的落地应用，分享 AI

0: AI 赋能产品营销、文创电商、新媒体运营的实战经验，落地多项赋能举措，开展战略合作签约。
1: 吉林土地资源好，物产丰富，新电商发展速度很快，后续希望能够深化联动，把吉林的好产品带给全国用户，实现互相赋能。
0: 树商兴农分论坛以数智兴农、好物中国为主题，百余名嘉宾

0: 文化运营展开交流，聚焦 AI 全链路应用、跨境金融、海外品牌传播、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等前沿方向，解读行业未来发展红利。
1: 跨境电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智能的 AI 的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品牌制胜的一个新的阶段，利用 AI 的技术可以把我们在出海的全链路的这种运营的环节上可以做到更智能化、更精细化、更高效化。
2: 8月28号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多项配套活动举办，请听报道。
0: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产业创新交流会汇聚300余名政企平台代表与经营主体，各大电商平台集中发布利好政策，行业达人分享实战经验，集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拓宽产销合作渠道。
3: 我们看了这很多的品，我觉得机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样的交流方式肯定能助我们吉林的产品出圈。
0: 2026年集聚新势力筑梦新电商主播大赛总决赛开设吉星、金国、阳光三大特色赛道，兼顾专业性与公益性，30名决赛选手通过实景直播推介吉林特色好物，展现新生代主播专业风采。
4: 一路成长，一路学习，我更期待借助电商平台助推吉林好物走向全国，
5: 推动优秀主播资源与省内生产经营主体深度链接，为吉林农特产品文创好物开辟线上全新销售通路。
0: 本次大会还举办了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各大品牌方与头部主播代表齐聚交流，围绕供应链优化、规范选品、产业提质等议题深入探讨。
6: 我也会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推向给全国，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东北黑土地究竟有什么特产。
7: 吉祥新闻主播艾仁，在过去有不少北方的高校大学生一毕业就往南方跑，而现在吉林的新电商产业正在把这片黑土地变成触手可及的云端创业场。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品牌直播基地，年轻的主播们正忙着向网友推荐吉林特产，在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上百款吉林农特产品优中选优，走向广阔的市场。吉林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也搬进了大学校园，从学电商促就业的实操课，到吉林好物的全链条孵化，政府、高校、企业一起搭台，帮年轻人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直播变成新农活。当大学生们用数据指导生产销售，把长白山的人参、农安的玉米卖向全国，甚至通过跨境电商卖向海外，我们看到的是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真正融合。目前吉林网商总量已经突破57万家，电商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留在黑土地，用新技能闯出新天地。筑巢引凤，育才强练，吉林用实打实的政策和机会让年轻人留得下干得好。当青春梦遇上时代机遇，这片黑土地正焕发出新的活力。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吉林市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攻坚，落实瘦身健体赋能增效要求，通过机构整合、人事改革、放权赋能、产业提质，持续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激活园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9: 作为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样板，日前吉林化工园区与龙潭经开区已完成实质性整合，创新实行一套班子、两个片区统筹管理模式，机构精简、职能优化、产业定位更加精准，园区与碳纤维产业错位联动发展，依托极化减油增化战略，持续壮大炼化及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
10: 精简了4个那些机构，2026年上半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452亿元，同比增长8.4%，进出口总额完成22.7亿元，同比增长291%。
9: 聚焦主责主业、轻装上阵是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当地多家开发区已完成社会事务剥离，通过厘清职能边界，开发区彻底摆脱繁杂社会事务拖累，集中资源服务企业、保障项目、发展产业。 与此同时，持续深化放权赋能。

0: 等，优化行政执法流程，依托数字政务实现服务提速增效。共计组建800余人驻企管家队伍，开展全周期驻企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
1: 我们感受到企业环境更好了，效率更高了，企业发展活力与干事创新信心持续提升。
0: 以改革破难题，以产业聚动能。吉林市依托产业发展体系，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构建多元产业格局，有效杜绝同质化竞争。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持续夯实项目落地、产业升级要素保障。接下来，吉林市将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盘活存量，做强产业，优化服务，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
2: 半个世纪前，因孙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步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3: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松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4: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3: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松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 53.85 公里引松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松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松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输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5: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6: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3: 外有引松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8: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请听报道。
9: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群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10: 临江市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11: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9: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12: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9: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

0: 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1: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0: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组建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以网格化包保、样板化示范、全周期服务，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吉林黑土粮仓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3: 在白城经济开发区西郊街道朱家村的稻田里，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队员正为村民讲解水稻阶段性管护技术要点。服务队创新模式开展田间对比实验，培育科技示范户，打造样板种植地块，推行包村联户常态化责任制，将技术服务成效与农户种植收益绑定，让农户切实感受到农业科技带来的增收实效。
4: 农忙时节，农业技术人员月月下乡，天天在地盯着咱们的水田长势，主动排查病虫害，讲解管护技巧。
5: 以前站里的很多工作是跟数据和文件打交道，现在一头扎到地里，知道怎么把书本上的词儿变成老乡听得懂的大白话。
3: 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由全省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技术人员参与组成，在全省25个粮食主产县推行整建制推进模式，实行县包乡、乡包村、技术员包户的三级包保责任制，实现技术入户、措施到田服务目标。2025年累计派出技术人员3480余人次，包保服务示范主体4000余户，精准指导农户超1.1万户。举办线下培训班500余期，培训1.23万人次。服务队还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6: 通过建立示范基地，推广水肥一体化、条带免耕、一喷多促、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些高产绿色技术模式，来保证粮食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
3: 从春耕的精准护航，到下管的精细指导，再到秋收测产的科学研判，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的工作贯穿粮食生产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2025年完成水肥一体化加合理密植技术模式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推广高产优质品种3574万亩，一盆多促技术覆盖3831.16万亩，绿色防控应用249.8万亩，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7: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8: 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光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炊事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10: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传统农业方面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
11: 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
12: 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分红。
13: 光东村呢，大力抓1、2、3产融合发展，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0: 达到了2.4万元。
1: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2: 啊，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啊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啊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
1: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3: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
4: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5: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蓬磨葡萄迎来大丰收。
6: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5: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7: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5: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布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冯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8: 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30号，有相无相景喜游书法展在长春美术馆3号馆开馆。这是该展览继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之后的巡展第三站。此次展览以有相无相为主题，分为立相、游心、望相三大篇章，集中呈现景喜游近年来各类书体书法作品89件，重点展示四季长春巨型作品、巨幅楷书《兰亭集序》、草书《将进酒》长卷等作品。在继承传统书法技法与神韵的基础上，注重体现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内涵，反映出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日常生活的体察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关注。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日前，第二届梅河新区松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展览活动在梅河口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拉开帷幕。120家坚果全产业链企业齐聚展会，集中展示松子产品、深加工设备及各类农特产品。现场供需对接活跃，多家企业达成意向签约。据了解，梅河口松子年加工能力20万吨，占据全球松子市场的70%份额。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跑者参与。赛事设有18公里健身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组别，赛道串联城市风貌与边境自然风光。经过激烈比拼，班赛赛张倩分获18公里健康跑男女组冠军，同步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及农特产品展示活动，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文旅融合发展。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0: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小磊。
9: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2: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4: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5: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9: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5: 新闻有态度。
1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7: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就是今天早间的这个温度用什么来形容呢？前两天吧就是觉得有点凉，
16: 嗯，
17: 但是还能穿短袖，今天早上就觉得不穿短袖不是不穿长袖啊，不来个外套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啊。
16: 昨天有点凉，今天有点冷。明天怎么样呢？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辽源10度，其他大部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15: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热点。
17: 哎，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呢比较先进啊，就是说 AI 支付真的来了， AI 可以帮你付钱了。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新的便捷方式不断的出现，从我们过去什么扫码呀、刷脸啊、碰一下啊，
16: 啊，
17: 到 AI 能替你付账。
16: 我听到前面啊，扫脸刷码都觉得挺高大上，碰一下我就觉得一激灵。
17: 就是那个支付宝啊，
16: 你碰我钱包干嘛？
17: 支付宝就是你拿着那个手机碰一下那个机器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打开支付宝，
16: 啊，
17: 什么扫一扫，就那些功能都的过程都没有了，你就是打开手机然后在上面碰一下啊。
16: 就是我们的支付手段啊是越来越简洁，越来越方便，
17: 一直到现在连碰一下都省了啊。你就说付，然后他就付。
16: 对，这就是智能支付。就是你比如说你戴个智能眼镜，这智能眼镜能连接你的手机里的比如说微信啊或者是银行卡呀，然后它可以替你去完成支付的步骤。你只要设定你的比如说声音纹路啊，还有你的什么各种识别方式啊，这个支付之前不有一个类似密码的过程吗？
17: 啊，
16: 完成这一步之后剩下的那就方便了。你比如说你在超市买东西，刷卡的时候不需要你刷卡了，刷微信也不用刷了。
17: 我给他个眼神，我说嗯，
16: 或者说你跟他约好了，一眨眼睛，眨左眼是付钱，眨右眼是收钱，
17: 啊，对吧？我给他一眼神，嗯，然后他就钱嗖就出去了，是吧？
16: 哎，这就是我们的钱包啊，是越来越方便往外掏钱了。那么这
17: 它容易产生什么呢？就是原来刷信用卡的时候，大家就说对钱没概念，
16: 对啊，
17: 现在更没概念了。
16: 那现在是这样啊，这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不说这个技术怎么怎么样啊，我倒是觉得啊，这个支付的方式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便捷，那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懒
17: 啊，
16: 对吧？你都懒得伸手掏钱包了，所以有微信，有手机。那现在甚至我懒得掏手机了，你可以带智能穿戴，然后用眼神用手势来控制它。我们真能懒到这种程度吗？还是说我们的懒惰这个程度需要这样便捷的支付方式吗？大家来聊一下，如果这种支付智能支付这种技术已经推广到你的面前，你会选择这样的支付方式来花钱吗？
17: 那你说如果是就是大家都已经采用这种智能支付了，那过去的这个纸币还有用吗？尤其是我姑娘现在上小学，让我们特别头疼的就是我这东西3.45块。
16: 啊，
17: 然后我给他5块，找多少钱？我姑娘就算不明白这个账。
16: 他们是需要花现金的，是吧？
17: 他不需要花钱啊，他一个小学生，他花什么钱？
16: 啊，
17: 但是他要会算这个账，他不会算，他不知道什么几毛几分几元，
16: 比如说
17: 就对他来说很难。
16: 比如说你女儿学校要收学费， 或者书本费，
17: 那
16: 这个这个钱都是线上，
17: 都是通过公众号转，人家统一收。
16: 为什么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就像这种正在成长的孩子，就是为什么不让他们接触真实的货币呢？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7: 啊，就把这钱带学校去啊。
16: 我们小时候学认表是一个生活技能，或者说也是开发脑部智力的一个手段。
17: 对，
16: 花现金，你一共有五块钱，你花掉几块钱，还剩几块钱？这个东西单价多少？我买几只，最后要多少？
17: 对对对，
16: 这都是一个数学题啊。
17: 对我女儿来说太难了。
16: 这是生活场景，你要经历过，将来这个应用题解答，你会有生活场景的这种感受。能直观的去解析这个
17: 什么场景啊？现在场景都是你一个眼神钱就过去了。
16: 那你看，这就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对于未来孩子的成长，这样完全虚拟化的东西对他有利吗？那如果他
17: 会不会让他大脑停滞不前？
16: 那倒不至于，就是说有好多啊，好多这个虚拟场景呈现的东西是基于现实世界而虚化过来的。那么如果将来的孩子没有接触过这些根基的东西，直接就接触完全虚拟化的，那他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花钱这个事儿，他完全靠想象，那怎么能想象得出来？
17: 他不
16: 几毛几分，
17: 他不需要想象那个事儿，有人帮他算。你就像现在的小孩13岁，他可以做出一个程序，就是他不需要知道算法，他只要想我想这么做啊，这个 AI 就可以帮他完成了。我只需要知道3.45是贵还是便宜就行了。
16: 我隐隐有一种担忧啊，就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啊，这是我们那一届考大学成绩非常好的，但是我心里边始终认为她有一种缺憾，就是他是农村来的住宿生嘛，那有一次我突然就发现他不会划火柴，就是火柴递到他手上他就划不着，或者说一划燃着那一瞬间他要扔掉，就是不会。然后也是就是你看，这也是涉及到这个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生活方式的变化。那时候老师也说过，说你得学会啊，这是你的生活技能。然后这女生就说，我也不需要点火呀。老师说，那你将来你家做饭你不点火吗？他说，我们可以设计更高级的点火方式。
17: 然后现在不用啊，确实现在不用。
16: 等他大学毕业，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还逗他呢，说你现在会划火？我不会啊。我们现在已经不见火柴了。
17: 我估计都不知道什么叫火柴，是不是？
16: 但是你说我们要为这种情况自豪呢，还是说留有些许的遗憾呢？就是这也意味着各种方式手段的进步，我们要不要完全抛弃一些基本的东西呢？
17: 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如果这个技能推广到您的面前了，您会不会使用AI 付账啊？就是连什么扫一扫这个过程都没有了，您放不放心啊？
16: 其实这里面还涉及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钱包交给 AI， 让 AI 做你的钱包的管家
17: 啊，全就是
16: 替你花钱啊，
17: 全部掌管
16: 啊、
17: 哦。哎，这个说到这个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早上说气温的时候呢，国富民祥大哥说，可敬你是从非洲来的吧？早上我去早市，我穿着短袖走都直冒汗啊，
16: 想笑了。
17: 这真是体格好差不少啊。对，关键就在这儿，体格好差不少啊。早市多热闹啊，我这来上班的路上多冷清啊、
16: 哎、你说早市热闹，那大哥就体验了前半个字儿，热。闹是年轻人的事儿。
17: 好，那说到这个支付的事儿啊，大哥说支付的步骤越简单，存在的潜在风险就越大。你想啊，在你设置密码的情况下，都有坏人能用各种套路进入你的支付钱包，那么如果是这么简单的操作，还是别扯了，小心点吧。是的，我其实到现在我就没有使用扫脸支付，我一直都没有用扫脸支付的这个功能，我始终都只开通密码支付。
16: 人家不叫扫脸，人家叫刷脸。就是有一次我是买什么东西来着，然后也是旁边有一个小年轻跟我说那个大叔你可以刷脸，我说我刷了，我脸没那么大。
17: 哎，大家可以来聊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是863科研成果啊，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早上我们都要喊您啊，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6: 伊诺叶黄素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说两件事儿，还是都是关于孩子的啊。你看现在，
1: 我是深有感触的。
0: 哎，你看现在有不少家长就遇到了同一道非常奇怪的题啊。孩子在学校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就的作文，必须由家长逐字录入电脑，转成文件上传软件，然后再用指定的字体字号与页边距来打印出来，然后剪贴贴进作业本啊。而且以后呢，都是要偏偏如此，
1: 这图什么呢？
0: 啊，那个作业订正也是有讲究的啊，专有名词啊，核心要点呐，逻辑关系啊，都要跟答案一一看齐，非常讲究格式。
1: 对，就是听起来好像很有规矩，但是总有一种脱了裤子
0: 啊，不许说后面那个字儿。
1: 我都写完了，然后不让我写到作业本上，回家家长打到电脑里边去，然后再归拢格式，然后再贴到作业本上，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写到作业本上？
0: 这事儿啊，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你看这个半月谈就报道了，说有家长之前啊，国庆中秋假期8天打印这个作业，孩子作业60多张。
1: 嗯，
0: 法制日报的调查啊，这个山东济南有一位家长，平均每周要打印作业3到5次，这家里的打印机就成了孩子的教育标配，打印店也做起了学生的生意。这个作文打印张贴不过是这股风潮的最新的变体
1: 啊。从预制菜到预制娃，预制二字早就已经溢出了边界啊。就是这个预制娃是这个暑假新生的一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在家要先把课程都预习一遍，孩子先学一遍，所以就叫先把娃预制一遍，然后开学的时候呢，
0: 就
1: 学校
0: 一个半成品到那稍微摆弄摆弄就行了。
1: 对，看谁熟的好，就是，哎，这个就是现在呢，作文又必须是印刷体了，预制的是形态，订正看齐答案，预制的是内容。这个形态和内容呢双双设定，孩子上在起点，成品的规格就已然配齐。超前学习是急火快炒抢出来的预制，那么印刷体作文则是流水线上封装好的预制，外表很光洁呀，规格很统一呀，唯独就闻不到这个烟火气了。那我又想问了，我女儿上现在上的书法课算什么？将来全都打字了。
0: 书法是单独的一门课程啊，叫书法课呀。作文是作文呢，作文跟书法两回事儿啊。
1: 哦，就是我练的这个书法在作文课上用不上。
0: 你孩子手写的这叫书法，然后有专门的书法老师来看。你要给语文老师看，他不看你手写的，他看文章的内容。
1: 我考核的标准
0: 形式和内容是两个老师来负责的。那现在就很奇怪，说语文老师为什么就不愿意看这个活生生的手写体了呢？如果把账算到老师个人的懒和怪上，那恐怕我们算错了地方。
1: 我觉得这种现象还是少数的。
0: 其实最直接的推力是来自卷面焦虑的前移。电子阅卷时代，这个卷面分的执着概念啊，沿着这个应试链条在逐渐的下沉，印刷体被当成卷面满分的日常的预言，就是将来考试的时候，很多都是机器在阅卷，那么不是人主观的去判断你写的这个怎么怎么样，有这个思路的脉络什么，包括你改错的这个痕迹，都能看出你的思维过程，但是机器阅卷，它只看结果。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可能都是他这个有障碍的
1: 啊。是的是的，我现在跟我女儿说，你这么潦草 AI 是识别不出来的，老师好赖，比如说你又像0又像6的时候，老师能他有一个主观上的判断，但是 AI 的话，他你不像6他就是0啊。
0: 我们说的这个只是因素之一，那么更深一层是作业本的展品化啊，作业成为日益成为这个检查、迎接检查呀、什么展评啊、督导啊这样的样本，整齐划一的印刷体天然比参差不齐的手写体更像样，对吧？留痕的需要压过了育人的需要。
1: 其实呢，从政策层面来衡量啊，这类要求早就已经越界了。在2021年的

0: 时候，通知里边就明确了，严禁给家长布置或者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老师呢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改。同时呢，印发的双减意见也重申了同样的红线。还有就是后来呢，又点名要求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让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多个省份也明文禁止要求家长通过网络来下载这个并且打印作业，把作文打成文件上传软件，再让家长批改订正，条条都属于违规操作。
1: 我们一直在说要给学生减负，给老师减负，那么其实这个改变啊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儿。作业布置回归校内印刷装订由学校方承担，本是办学条件的应有之一，对吧？这个作业要求不妨实行校内公示，凡是必须由家长配合的事项，名目啊、依据啊、时限啊，一定要都公开，对吧？让大家都能看明白，家长有疑问或有地方去问，有疑义呢有渠道反映，那么许多摩擦本就可以消解在萌芽状态。教学检查多看教师批改的痕迹啊，少看这个作业本的卖相，这上面给下面的压力没那么大了，老师才不必在排版上用心思，对吧？
0: 作文本上有没有这个墨香啊，看似是一个小节，实则关乎语文教育它以什么姿态来面对孩子，面对未来。或许在这个 AI 时代，培养每一个孩子独特的思考写作能力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带着涂改痕迹长着个人笔记的作业本，那里才有真实的成长。
1: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啊，还是跟孩子有关系啊。这就是让我们感觉非常，
0: 我特别不能理解。
1: 我看了第一眼也是非常震惊，真的是震惊了，就像自媒体那标题似的。
0: 我以为假新闻呢。
1: 这特别让我震惊，震碎我的三观。还能这样带孩子，那给孩子起一个什么样的示范作用？我们看看，
0: 我们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啊，简单说就是在一个濒危动物展厅里边，一个博物馆的濒危动物展厅里边，两个孩子他们伸手去玩那个眼镜蛇的标本啊，他们玩也就算了，结果随行的父亲呢没有制止，而是把那两个标本拿起来递到他们手里边，他们自己够不着嘛，怕他们够不着玩不好，他就把那两个标本就像10块钱买的街摊玩具一样啊，给这两个孩子随便玩，哎，你们这么闹啊，咬人。
1: 结果可想而知，这个标本玩坏了。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事儿。我其实不光是孩子和家长，我对这个博物馆的管理也有一定的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标本怎么能让大家随手可以触碰到？
0: 对，
1: 你是不是应该有隔离的保护措施？啊，当然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我们作为去观展的这个观众啊，还有带着孩子的家长啊，怎么能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你的孩子本身就已经做了大家不应该允许的事情，你应该去制止，去说服他，告诉他这是不对的。那么家长其实可能这个是非观他不存在，他觉得孩子要玩够不着，那我不能让我孩子受委屈，我拿过来，你拿到跟前仔细看，
0: 一个随随便便的蛇的标本嘛，他觉得没所谓啊。
1: 但是大家不知道啊，这是非常珍贵的濒危的动物的标本，为了这样的标本能够进入展览馆让大家去参观研究，这个野外工作者就是收集这些标本的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甚至可能是生命啊。
1: 对，就是这个被弄坏的这个标本，这叫这个蟒山圆毛头腹蛇这个标本，他来到这个展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收集他的那位科研工作者手指头被蛇咬伤了，他本来已经无数次被咬过，但是他依然坚持这份工作，为了收集最后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标本，他的手指头被咬了，然后落下了终身的残疾。你这么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你说这个事儿如果被这位科研人员知道，他心里有多么痛苦。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个蛇是不是濒危标本，它只要是在博物馆里陈列的，你就不能随便碰，这是常识，对吧？所以现在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一次博物馆说我们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大家觉得你不要保留。

0: 你就追究他责任。
1: 对，该说得说，该批评得批评，该教育得教育，该惩罚就得付出代价，得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你看咱们这儿这个地质博物馆，就是地质宫里边有恐龙这个化石展出。
0: 嗯，
1: 我们家孩子那时候也不大，我领他去看，我说你看看吧，这是爸爸妈妈的母校，里边有一个你们孩子应该非常喜欢的恐龙的化石，
0: 嗯，
1: 那个骨架展厅。然后他看了之后居然说了一句啥，他说，
0: 嗯，
1: 这不应该用玻璃罩子罩上吗？我说罩有那么大的大玻璃罩子吗？你觉得现实吗？他说
0: 不着。
1: 他说那裸露在空气里边时间长，它不钙化了吗？
0: 嗯，
1: 我说它已经钙化了。经过漫长的地质条件，它如果不钙化，它形不成化石啊。啊，但是这个孩子的心思，我觉得是对的，就是，
0: 啊，保护他，
1: 就是他觉得这东西很珍贵，
0: 嗯，
1: 那我们应该去保护他，不要让他受到损害。
0: 哦，所以家长应该给予这样的教育，而不是说你拿着玩，没事，他骨头多呢，你拿一个回家玩去。
1: 那不行，那真不行。孩子啊，是很多事情是跟着家长学习的。你光我们光说在学校跟老师学知识，
0: 嗯，
1: 那为人处事，他的包括他的情商，都是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0: 哎，没错，
1: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展示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将来孩子潜移默化就会成为你这样的人。
0: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健康啊！这两天真的凉了，膝盖啊、肩膀啊、腰啊都不舒服，哎，就是它那个润滑度就变差啊，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一摸拔凉拔凉的。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大家应该补氨糖啊。秋天不补氨糖，冬天就疼到崩溃。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 LED 智能收音机，所以大家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啊，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这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吃起来。
0: 哎，要不说秋天打虎，不是，我怎么老着急啊？
1: 秋天你就想打虎
0: 啊？
1: 秋老虎吗？你要把它打跑啊？
0: 要不怎么说秋天养骨啊，来年打虎？所以一定要选对好氨糖，腿脚才更硬朗。现在申请到的专属福利力度空前，您听好啊，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还有呢就是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才33，内外结合一步到位了，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哎呦，这个擎天柱啊，晒来了自己的早餐
1: 啊
0: 啊，肉包子加煎鸡蛋，还有这个罗马菜，还有蒸土豆、蒸玉米、蒸胡萝卜和蔬菜粥。
1: 罗马菜
0: 啊，
1: 是什么叫罗马菜？
0: 就是它介于西生菜和什么呢，和生菜之间的一种菜，我认为，啊，
1: 词儿又不够用了。
0: 我认为它是介于西生菜和生菜之间的一种菜，
1: 嗯，
0: 叫罗马菜，罗马西生菜。
1: 啊,
0: 啊，他说这个扫码的事儿啊，他说我坚决不会把自己的钱交给 AI 的，万一钱没了呢，算谁的呀？本来这就钱挺难挣的，
1: 算 AI 的吗？
0: 嗯，那算他的，他还我吗？
1: 就让 AI 做我们的管家，你会不会时常查一下账？
0: 嗯
1: ，AI 有没有贪污行为？
0: 他说：“你看我的那个手机就不支持碰一下这个功能啊，嗯。我买东西有一次我就看说，碰一下就能付款，我心想这么方便吗？我试一试，我就碰了一下，结果不好使，连续碰了3-4回还不好使。然后店员说：你干啥呢？然后他说我付款呢，然后他就说你不用支付宝也行，你赶紧用微信付了得了。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但是人家那个店员跟我。

0: 我说说你要先开通一个功能
1: 啊，
0: 然后你先打开那个碰一碰，你才能使用碰一碰。
1: 我是不敢用，我觉得我可能是这个脑袋比较顽固啊，就是我觉得碰一碰你一定要有一步先是支付密码，你要先过了这一关之后，然后交给别人去碰。那你碰多碰少啊，我始终有点担忧。
0: 不是你支付密码你也不输入付多少钱，
1: 或者无意之中被别人碰了一下怎么办？你碰完了之后你会不会再看看钱包？
0: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把这碰一碰的功能关掉啊。
1: 该取消还得取消。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想啊，
0: 不一定碰哪儿啊，
1: 碰一碰，你在碰它的过程，别人碰你一下呢，同时碰一下，钱到谁那儿去了呢？
0: 哦，我又不看那个支付宝的信息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发表留言啊，您会不会使用什么碰一碰 AI 付款的这个功能，就是自己也不知道是多少钱，这钱就出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限时秒杀了，拨打400-100-3930，只要8.8块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包邮。所以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呢，赶紧来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么相信大家呀，很多人都会用过不少的通便产品，但是很奇怪，说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那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那吃了就能排，不吃那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全都包邮。这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啊，你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又有说啊，我觉得是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结果，时代真的改变了，也不可能回去了，真的没有必要会用以前的物品了。让我想到了算盘
1: 啊，算盘
0: 啊，
1: 你的算盘打得真精啊。这已经虚化成一个词汇和概念了。就是你看你这人天天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说明你工于心计，精于计算。你花钱特别仔细。当然了，
0: 你这话说出来，我问你说算盘是什么？但是他们有学啊，他们小学数学有接触珠算，那个口诀也都有学。
1: 你看珠算它是用于开发脑部智力，空间的想象和解析能力。
0: 说到这个博物馆参观呢，国富民祥说，我去埃及旅游，那里的太阳神城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之瑰宝，可是可能是碍于条件所限吧，人家也没有用玻璃罩罩着啊，仅仅是一根麻绳就把参观者和这个展品分开了，也没有什么人碰啊。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的爹说句好听的是没素质，说句狠话就是欠揍。
1: 你看老百姓常说一句话，随根儿，所谓的随根儿不光是遗传的问题，还有后天的熏陶感染，行为的继承，就是榜样的力量
0: 啊。人家我身边我有个同学就说，他们同事家小孩总因为就是跟别人动手动脚的打打闹闹的被老师批评，然后后来呢他就发现
1: 他爸就这么翘，
0: 哎，他爸在家跟他就是这么玩的，
1: 啊、
0: 没事踹你一脚，
1: 没事钳他一下，
0: 推你一下，
1: 没事怼一下、掐一下、捏一下，
0: 没正事儿、
1: 你说你出去，你跟别的同学也是怼一下，
0: 对，他也就觉得我跟你玩呢、但是其他的同学可能会觉得你冒犯我了，谁跟你玩啊？
1: 因为你父子之间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界限感，你跟别的同学你突破了这种安全距离，人家当然觉得你冒犯我了。
0: 他小嘛，他就不懂，他就觉得都这么玩。
1: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是大人要教给他的，说孩子，你跟你的同学之间可以亲密，但是不能无间。
0: 哎，
1: 这个所谓的间不是说挑拨离间啊，是你跟别人天然有一个安全距离。你可以没有这个安全距离概念，但是别人有啊。你要是离得太近，在他意料之外，你突破了这个距离，人家就觉得你是在侵犯他，侵犯他的这种边界感，矛盾就这么产生了呀。
0: 所以家长是镜子。